0: 整点就有个周柏豪，纯粹想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紧急回复一下这位听众，
0: 多紧急啊！
1: 这有朋友说，他说杨梅怎么没有了呀？昨天安利给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今天就没了。然后他真的很会带杨梅，因为他带了四颗。那之后，因为他这次给大家的包装是那种一颗，
0: 对对对，
1: 一个洞洞的那种杨梅，
0: 一粒一粒，
1: 然后他就捡了一排。他说杨梅到底什么时候有回我回我？我已经在问我同事了。
0: 我们没有办法回你，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大家就是你直接去回复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回复信息。
1: 是是是，
0: 但当我们今天这个回复的关键字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1: 就没有了，
0: 我们也没办法凭空给大家搞出来。
1: 我再问一下我的同事啊，我再问一下我的同事。
0: 问也没用，有的话该有的时候就会上。
1: 对，
0: 因为杨梅它本身也是季节性的、
1: 哦，只剩下中果了，宝宝。
0: 对，
1: 好，行吧，就是没有了吧，那就大果王没有了呗，那就没办法呗，家人们，
0: 出手不及时喽。
1: 对呀、啊，因为杨梅它本来就是它结的时间就很有限，
0: 对，而且最近的天气有可能，比如说周末可能会有很大的雨，
1: 对对对
0: 对,
1: 对之类的吧。反正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的妈，这是一个大人的手
0: 啊！
1: 好像宝宝哦，
0: 是蛮像

0: 好的，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遗传，就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是遗传来的，
1: 对，
0: 遗传了家里的哪些人，或者具体到某个人身上，
1: 对，你的外表，你的特质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等等吧，都可以来说一说、uh-huh. 他说到遗传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我这双手了，像我爸爸的手又粗又短，现在我36岁，我这个手哎，感觉拿出去就跟小朋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儿子又遗传到了我，关键是他的小拇指小拇哥还遗传到了他爸爸，弯弯的，就是我儿子一个部位要结合我跟他爸爸两个人的特点，
0: 哇，真的很要综合，
1: 这个手真的很像是小宝宝的手，
0: 确实，因为它肥肥的那种感觉，
1: 就肉嘟嘟的，然后手指头又短短这样子。
0: 哎，你是因为说你发现说自己的手变这样，才会仔细的去看自己爸爸的手吗？或妈妈的手吗？因为我真的没有注意过他们的手是长什么样、啊。
1: 我的手就像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姐姐手像我妈妈手。
0: 你们有观察过吗？
1: 我有观察过，我甚至连脚趾头都像我爸脚趾头，我姐姐脚趾头像我妈妈脚趾头。你脚趾头像谁的？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没有观察过这件事、啊。
1: 你下了班赶紧回家脱你爸爸妈妈鞋子看一下。真的，因为
0: 大家都有看，有认真去仔细看过哦。
1: 因为我爸爸的手指头就是很细很长，然后呢，
0: 所以爸爸弹钢琴的。
1: 对，然后其实我的手也算是细长的这种，完了之后就没肉。
0: 我的手就普通哎，就正常哎。
1: 不，你的手是有肉的手。
0: 我手还好不？
1: 你这手还没肉，你
0: 这还叫有肉啊？
1: 你
0: 是没见过肉手吧？你捏刚才那个听众的，
1: 啊、他没捏不了。你看你这个掌心多厚？你摸我的掌心。
0: 不是
1: 要死捏锁算了，
0: 你们还好是节目是直播，
1: 差点
0: 骨折，你们是不是听到他说你捏我掌心试试看？
1: 不是，
0: 我就捏一下，
1: 然后摁断了，断了。现在
0: 我肯定要捏到最薄的，我看过你，我这个最薄的也很薄啊。
1: 不是你看你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肉，我的那个就是盖着坨的那个小猫咪的那个肉垫垫，我就没什么肉垫子啊，就、那种感觉。
0: 我最近发现我这个位置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摸。
1: 我怕我不摸，会讹人吧？
0: 不会，你摸啥？
1: 哎，等一下，
0: 你看你再摸这边。
1: 不对，你这病了，你这腐囊腐囊的。
0: 因为这个手指痛，而且这里有点红红紫紫的，肯定是上次被打到。我就怕它不会是打到了骨头或什么的吧？因为已经过了两三个星期了。
1: 你整个的关节都切破耶，王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0: 你说从大关节到小关节都不行，是不是？
1: 这遗传谁啊？你们家？
0: 因为我最近扭瓶盖这个手指就没办法支撑，这样扭不开，还被他们嘲笑哎。
1: 因为你刚我刚、那个、
0: 他说我演戏哎，
1: 我刚摸起来那只里感觉是水肿的感觉。
0: 对，就是它有一种
1: 糊囊糊囊的。
0: 对，你看
1: 听得懂糊囊糊囊的吗？
0: 有红紫一块，
1: 切了腹了，你这关节。
0: 那拍个片子不会骨裂了吗？
1: 你浑身都得拍片子，扫一个那个就整个那个骷髅头叫，那个骷髅出来。还有朋友他说我遗传了我爸爸大肚子，遗传了我妈妈的那个大长腿，好。气哦，我姐遗传了我妈大长腿，哦、
0: 所以自己驮到了大肚子。你腿也蛮长吧？
1: 对啊，你腿超长的，
0: 是要多长啊？
1: 对啊，你腿真的很长，宝宝。
0: 还有听说我大宝遗传他爸爸的牙齿，他那牙齿简直一模一样。希望我的小宝长的牙跟我一样、哦、整整齐齐。
1: 对，哇，牙齿！我说到这一点，我遗传我爸爸的
0: 牙齿。牙齿不是你自己在换牙阶段到底如何自我管理的吗？
1: 我不是牙型，我主要是我的牙釉质发育不好，所以就很容易蛀牙，就遗传了我爸爸。
0: 你是如何知道自己牙釉质发育的不好、啊？
1: 医生跟我说的。
0: 多大时候跟你说的？
1: 大概我啊，怎么回事？因为我爸爸他牙齿就不好，就是我妈妈牙齿就很好，我姐姐像我妈妈，就是牙齿很健康。但前两天我妈妈也去口腔医院去弄了一下牙齿，因为我妈就是太健康，所以肆无忌惮的使用它。她已经把那个牙本质磨出来
0: 了。
1: 到
0: 了一个年龄段了，其实本身牙齿就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有遗传爸爸的高度近视，30岁了还在给我在这长度数，现在稳定在了950，950度是真的高度近视。
0: 哇，
1: 要经常去询问医生，就看看怎么去保养，是不是？
0: 那我家宝宝呢，遗传了我家这边的身高，2岁8个月的宝宝，身高1米。是很高，
1: 你有概念吗？2岁8个月1米，
0: 两岁八个月一米
1: 是
0: 高。
1: 那怎么办啊？我现在都
0: 怎么办？
1: 好几十个月了，我才1米6。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到遗传，我居然遗传到我的太外公、
0: 哦，
1: 就是我妈妈的外公，我都没有见过他，6个手指头、哦、我也有哎。我当时出生的时候6个手指头，我妈妈就在旁边哭，怕我是一个残疾，还没有满月，我的大拇哥就动了一个小手术，现在还可以看多了一块肉。
0: 哦。
1: 就是有，
0: 所以
1: 有做一些
0: 手术，是一定要处理掉的，是不是？
1: 因为可能会对孩子，比如说以后
0: 的抓握呀，会对自己产生一些影响，
1: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0: 心理状态、
1: 自卑或什么之类。对，我觉得可能会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好羡慕不长妊娠纹的、哦。我女儿在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天天念叨，不要像到我自然卷的、哦。
0: 但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

0: 那种使用的保养产品可以让它消失吗？还是说只能缓解？
1: 好像是说缓解，但是又不能消失吧？哦，啊，有朋友说我就是峡江的，杨梅基本上没有喽。
0: 你看，
1: 是吧？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当季的水果，每一年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杨梅的时间也不多，
1: 就很短暂。
0: 对啊，
1: 就那个十几天吧，十来二十天吧。
0: 好吧，吸取教训，以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你就是抓紧时间出手。
1: 这个真的要抓紧时间。
0: 不是雷碧阳嘞，
1: 真的要来不赢了，我估计可能晚上就要下掉了。就是这款泸州老窖、
0: 哦，这个酒也差不多。
1: 我觉得啊，我猜啊，
0: 最晚可能明天。
1: 今天星期三，明天星期四，星期五是不是就休息了？
0: 对啊，星期五就休息
1: 了。对啊，对啊。然后这一款酒的话，是来自于生动优选给大家这个推荐到的浓香鼻祖泸州老窖。然后这一款酒的话，
0: 它在我们节目当中的销量其实是已经卖过，这是第三波，
1: 第三轮，
0: 对，
1: 对
0: 升级版的第二波，最早的是第一波。
1: 对。
0: 然后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畅销的一款，
1: 整个好评如潮。我是那天有看到那个听众们不是自发建了个二手群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人着急说，谁能匀我两瓶？
0: 还有人说谁能匀我一件？我说一件就是六瓶哦，
1: 对对
0: 你自己想清楚哦。哦、他说哦，那我就是要一个包装两瓶
1: 哦，对，他是这样子，他是两瓶一个礼盒包装，然后呢我们是成组售出的，
0: 对对对，
1: 一组六瓶，
0: 就成箱给你，
1: 对，一箱的话是598块钱六瓶，累计购买五组的话可以额外再得到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两箱，一共四瓶，累计购买十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这个城市印象酒。然后这款酒的话就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原厂生产的啊，嗯，它的这个窖藏工艺，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白酒的工艺等等吧，反正全部都是泸州老窖的这种一系列的这种生产的方式，
0: 嗯，
1: 然后高档白酒才会执行的固态法白酒，同样也是在这款酒上面去运用的。
0: 对，
1: 经典的泸州老窖52度浓香型的口感，好喝不上头，然后全部都是靠粮食自然发酵出来的那个香味，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嗯、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于品质有要求的，对于口感有要求的，不管是老酒客，还是说做一个走亲访友伴手礼，或者是宴请宾朋，
0: 而且刚刚
1: 在后备箱里放一放，
0: 我们在这边又对价格有要求，所以就刚好这个价格又刚好很实惠，所以我觉得很适合。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它是固态。态法嘛，
1: 对对对，
0: 我其实最近我以前都不会关注这个的，嗯、然后最近有一次喝酒，
1: 对你上次不是你说你
0: 去买酒，
1: 你喝到了
0: 液态法，就买到了一个液态法白酒，
1: 哦，
0: 但那个酒就很便宜，
1: 是不是？
0: 对，
1: 固态法白酒就是高档白酒才会执行的标准、嗯。然后因为这款酒的话，它别的平台大家可以全网去对比一下，它别的平台要卖到600来块钱一瓶。然后因为它是成组卖的，所以呢就是也相当于该有多得了团购噻、
0: 嗯、
1: 所以就价格很便宜，
0: 是的，
1: 如果要囤酒的可以囤一囤啊，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客服，
0: 如果你对发货时间有疑虑的话也可以去问客服，反正客服这两天很好拿捏，你们赶紧去拿捏它，
1: 是的是的，好吧，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关于遗传、
0: 嗯、
1: 就大家有感受过哪些遗传的神奇所在吗？
0: 你就觉得说我好像这个是遗传到我爸、
1: 就是、
0: 遗传到我妈、
1: 真的很像
0: 我舅舅
1: 之类的
0: 等等。
1: 有朋友他说遗传这事我必须要说一下脱发，我爷爷是地中海，我爸地中海，我现在36岁，我觉得我40岁之后肯定也差不多就那样。
0: 哎，如果是
1: 现在已经是 M 角的发型，
0: 哦，勤加保养也不行，是不是？
1: 传男不传女呢？因为是好像是雄性激素的问题，
0: 嗯、
1: 听说是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爸没有酒窝，我妈两个大酒窝，我遗传了一个酒窝，我儿子发扬光大两个酒窝。哎，我觉得一个酒窝两个酒窝就都真的很可爱，就是有酒窝真的好可爱哦。
0: 一个酒窝的话。我身边有一个酒窝的人吗？我努力想想。
1: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啥窝啊、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0: 你搞出来我看一眼啊，没有了。
1: 嗯，我小时候有，就是我的眼睛下面有一个窝。
0: 眼睛下面。
1: 对。就是眼睛下面就大概是颧肌那个位置吧，颧骨旁边就会有一个窝。
0: 哦、
1: 重点你知道我遗传谁吗？我遗传我老姨。
0: 所以家族里真的可以找到一个跟你类似这样的人，是不是？
1: 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老姨有这个酒，有这个窝。
0: 嗯。
1: 我老姨现在也没了。就是这个窝也没了，然后我小时候有这个窝，我大概上了高中的时候就没有了。而且重点是你知道谁有这个窝吗、
0: 嗯、
1: 我姐姐的儿子有这个窝，就是他也像到了他的小姨。
0: 那你们家里如果是比如说在那种大聚餐当中突然要玩起什么游戏，就说哎，那个有那个眼下那个窝的一边到这边来。
1: 对，但消失了怎么算呢？这样就没有了。但是我外甥那个现在还有，就是他这样一笑、
0: 哦、他是不是到某个年龄阶段就会没有、啊、
1: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的流失，肌肉的走势可能有所下垂的原因，
0: 还是说你们都是因为在某个面部生长的某一个状态当中是缓慢的，
1: 我不知道。哎，反正就是有一个眼下的一个小窝，
0: 就是遗传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很好玩。
1: 但是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带酒窝，说小梨窝的一个两个的都好可爱，就真的好好看哦、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嗯，说到遗传真笑死，我爸妈的缺点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比如说我爸爸头发细软塌，还要像我妈妈的白头发，我妈妈的粗胳膊，好在没有遗传到我爸爸那像锤子一样的手指头啊、哦，被我妹妹遗传到了，每次跟我妹妹去做美甲都觉得很好 笑。

0: 哇，你嘲笑人家哦！还有人说到
1: 嗯，
0: 遗传呢，我是挺幸运的，我遗传了我爸妈的一些优点，比如
1: 哦，
0: 我从我妈妈那里遗传到了1米65的身高，身上白皙光滑的皮肤，怀孕不长妊娠纹，还有毛发，虽然细软，但是基本上不长腋毛。遗传到了爸爸匀称的身形，小腿细，同时遗传到了爸爸家族的标志，就是头顶
1: 哦。
0: 必有旋。我在那个额头的正中间，所以呢，从小到大没有办法
1: 哇，
0: 拥
1: 那
0: 有
1: 头
0: 刘
1: 发真的
0: 海。
1: 好麻烦哦！
0: 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前面旋在那个额头上面。就头发这边会自然划一个圈儿，然后到一边
1: 我这
0: 去，
1: 边有，
0: 是吗？
1: 嗯，我就是我在右边有，我满脑子旋儿，旋多怎么了？我好多旋儿，
0: 南昌人说炫多聪明，
1: 哼，
0: 近灵，
1: 嘎晓得现在，
0: 太多的话可能就奸诈。我们这边就是把它往一些程度深的地方讲。
1: 我没有超过50个，有朋友 他
0: 小的
1: 说。
0: 时候，但凡就身边有小朋友有三个炫，然后大人就说啊，这个他有三个炫，他好聪明哦，这个小
1: 我好
0: 孩，
1: 像有5、6个、6、7个，
0: 太多了，奸诈。
1: 因为我不是要到50个才奸诈吗？你知道我就是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我剪短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
0: 哦，
1: 后脑勺脖梗那个地方，头皮那儿有2个旋儿，因为那个地方就导致剪短发一直没有办法很整齐。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跟妈妈都很爱干净、爱收拾，我女儿遗传了我老公。哦，刚好不好的都遗传你老公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公公少白头，我老公也少白头。我很担心我的儿子以后也少白头哦。
0: 哦，
1: 还有朋友他说，哎，我儿子也是像小姨耶，有那个窝，印第安纹。哦，那是叫
0: 印第安纹，
1: 你儿子为什么这事儿都像
0: 哇，怎
1: 小
0: 么
1: 姨
0: 办呢、啊？
1: 呀？
0: 你失去了你的印第安纹，
1: 阳 文虽然挂在脸，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为什么会要那个纹干嘛？我就惊叹于为什么都是遗传小姨，因为我就是遗传我小姨。
0: 我就说
1: 然
0: 今天要
1: 后
0: 找遗
1: 我，
0: 传学的专家来吧。
1: 然后我姐姐的儿子也是遗传我，我也是他小姨啊。那该又是一个小
0: 对
1: 姨出。对啊，
0: 哈、哦，
1: 我就是感叹这件事情很神奇。什么神奇？很奇怪。
0: 印第安纹，厉害厉
1: 还
0: 害。
1: 有朋友他说我是断掌，我的每个孩子都遗传到了我的断掌。断掌是什么？中间有根线，是不是？
0: 我看不出来，他们
1: 我
0: 不
1: 也
0: 是
1: 看
0: 说
1: 不出
0: 断掌打
1: 来。
0: 人很疼，不是说你是断掌吗？你是吗？
1: 我是吗？
0: 我不会看，
1: 谁说我是断掌
0: 但我
1: 啊？
0: 妈说我不是，
1: 我断吗？看看
0: 我
1: 快
0: 是
1: 看，
0: 花掌，我不知道。
1: 我是没长，你还花长，你
0: 不是，
1: 还花长，
0: 小时候是他们这么说的，他们说你不是短袖，你是个什么什么。
1: 我台长。
0: 发秀，发秀，发秀。
1: 哎，你觉得我有可以当？你看一下我手相咋？哎，男左女右，你看你别拍，不是你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当上台长？快点，
0: 当台长，
1: 对，
0: 不
1: 到时
0: 行，
1: 候我提拔你，快点。
0: 会不会为时已晚呢、啊？在退休的年龄获得的提拔。
1: 想一下喽，哎呦，笑死！还有朋友他说，我竖大拇指是笔直的，我老公就很翘。哦，我见过这样很翘的人，就他很奇怪，他一竖大拇指就是这样的，
0: 很多呀，
1: 超弯。不是不，
0: 我一般啦。
1: 你非常一般，
0: 对啊，我不没有那个。
1: 人家竖大拇指都可以弯到这一边来，不真的。然后他说，
0: 你说大拇指会影响到这个手腕、手背的部分
1: 都出好痛。他说："我儿子、女儿就分别遗传了我们，一个很翘，一个很笔直。
0: 哦。
1: 他们说炫多的很熬烈啊，
0: 熬烈啊，
1: 我还好不？
0: 你
1: 我一般子不。
0: 没有来，他这边一定性奸诈。
1: 哇，这爷儿俩真太像了，
0: 哎，真的，
1: 好像看了一张照片。他
0: 父女
1: 说，
0: 两个是不
1: 女儿
0: 是？
1: 从小到大都是爸爸的翻版，完全遗传，连脚指甲盖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哇！
1: 好可爱。我觉得爸爸长得好可爱，女儿长得也好可爱哦，就笑起来就觉得说感觉很，
0: 对对对，
1: 就
0: 所
1: 是
0: 以这
1: 很
0: 是我
1: 像的
0: 们今
1: 样
0: 天跟大
1: 子。
0: 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东西是遗传的，遗传到
1: 对。
0: 家里的某些人，或者你觉得这个家族当中好像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等
1: 是
0: 等。
1: 的，是的，是的。我们先发奖品还是先读这三个口播？
0: 都行，看听你的，你都是要当那个的人了啦。
1: 我，哦，你说我的手是吧？你说我的掌纹暴露了一些我的职 业
0: 我也
1: 规
0: 是希
1: 划
0: 望
1: 是
0: 退休之后工资高一点。
1: 吧？那我们石头剪刀布，要是我赢了的话，我就当台长，完
0: 不
1: 之
0: 是
1: 后就先播口 播。
0: 我们在这边决定啊，不需要上个会什么的。
1: 我们一般石头剪，来，快，你赢了的话就先送奖，我赢就先
0: 好
1: 那
0: 好
1: 个
0: 好
1: 口播口播一
0: 好好好，
1: 把哈，来石头剪刀布。
0: 你
1: 谁
0: 赢
1: 赢
0: 了，
1: 了？
0: 你赢了，
1: 不口播，来。
0: 谁赢谁输？我出了一个布，你出了个剪子，你说是谁赢？
1: 不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赢了干嘛来着？快，你挑2个来吧。 好，来吧，我们先播一个口播，然后给大家送奖品，等会儿送
0: 一模一
1: 样
0: 啊。
1: 来吧来吧，
0: 我们来吧，我们先去个内蒙古。
1: 来，
0: 内蒙古给大家推出的是双飞五日的游，五日游的活动啊。然后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关键是价格很便宜，每个人只需要3380元一个人，而且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再立减100块。然后这次去到的所有的这个景点都是这个相关的核心景点，
1: 是
0: 比如去到呼和浩特，还有西拉木仁草原，然后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些超值的项目，包括蓝色鲤鱼哈达呀、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这些都是送给大家的，去更好的去体会这个草原的风土人情。另外呢，特色住宿一个晚上，特色的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美食方面呢，感受草原风味，包括扎马宴呐、乌茶美食、手把肉啊等等，也全部给大家安排妥当。这次呢，我们团期很多，从现在起每天都会有发团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时间安排，包括跟谁去、几个人去，你是想跟这个常规团，还是想自己组精品小团，然后私人定制团等等，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安排和规划。然后大家只需要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的二维码，可以去群里咨询。当然，如果觉得说，哎，我想通过电话的方式也行，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就是这个行程是去往呼和浩特的哈。我们看下一个行程，去往的是这个西北，西北的旅行线路。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丝路甘青，就是甘肃青海这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环线嘛，比如说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如果大家想要全部都去到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八日游，八日的行程当中一次性全部玩遍所有的精华，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安排草原加沙漠的双重大礼包，比如说有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啊，一次性玩到爽。整个的这个行程呢，全程是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的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而且车子安排的都是那种2到3人坐5人车，5座车，四人以上直接升级成这种9座商务车，就是所以一定会有这种宽敞的空间，就很舒适。
0: 对对对，
1: 而且呢，不赶路、不拥挤、不早起。专属我们听众的专属价格只需要4780块钱，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钱，这个性价比是巨高的啊。如果是大家不管是情侣出行、家庭出行还是朋友出行都非常合适，而且除此之外小团、私人定制团全部都能安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西北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完事之后如果是想要咨询更多的，想一对一的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这是去往西北旅行的线路。
0: 是的，如果西北你觉得说，哎，我好像去过了啊，那我选择别的吧。我们这次就去新疆吧。这次呢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出行方式：双飞八日游，双卧是十日游。当然价格上也有不同嘛。7月11号、18号是双飞的八日游，价格是每个人7999；7月10号、7月17号双卧的十日游，价格是每人5699。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做选择。
1: 是的，
0: 然后这个行程呢也是穿越独库的北段，让大家一天当中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的打卡，这都是大家去到新疆很想要去的地方。赠送的项目包括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给大家去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住宿方面，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舒适也不将就，就让大家整个旅程当中可以有这种舒适啊，然后没有说什么我赶来赶去啊，然后这个到点就要被叫起床啊等等，这种都不会有啊。只需要8到10天，大家就可以轻松的出发，去深度的体验这个新疆的美景。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现在就可以报名。报名的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反正当中这个赠送的项目也很多，很多都是这个现在大家就很积极想要去打卡的，比如拍照啊等等都有。
1: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以上我们几个说到的几个线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遗传。
0: 对，
1: 怎么办，又有一个
0: 怎么了，他也有什么
1: 印第安文
0: 、哦、
1: 他说印第安文我女儿也有，也是像小姨，就是我妹妹也有。
0: 哇，奇妙。
1: 为什么这个会就会像小姨哦，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0: 然后有另外一位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我就有那个印第安文啊，好烦哦，可是我观察我的亲戚没有人有。哎，
1: 哦，你也有吗？他也有吗？
0: 你小姨嘞？小姨离家出走了。
1: 小姨没有这个文，这个文离家出走了。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是最搞笑的，我妈妈是断掌，然后呢我一只手遗传了她半断掌，然后我妈是双酒窝，我弟遗传了她的双酒窝，而我 我也是遗传了他一个酒窝，这是奇葩的，就是一半遗传了。
0: 对对
1: 对。哦，好神奇哦。还有朋友说我十个手指头都是抖。抖跟那个你们叫什么，抖跟簸箕嘛，我们就叫抖跟簸箕，你们叫什么
0: 我忘记了，这叫啥来着，
1: 歪歪的那个叫什么
0: 我不记得了。哎，这个
1: 有点。

0: 手指尖如果是那有中间有完全闭合的圈的叫什么来着？
1: 叫抖。
0: 只有这一个说法吗？我怎么很陌生啊？感觉。
1: 然后另外一个像甩字儿，
0: 我不记得了。
1: 那个字儿像甩一样，
0: 所以这个也是有遗传的，是不是？这个不是
1: 那个叫簸
0: 随机
1: 箕，
0: 的
1: 我们
0: 吗？
1: 叫，不知道哎。好多人说我熬裂耶，怎么办？
0: 炫多是不是？
1: 他们说我炫多的熬熬裂裂耶。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丑丑的小拇指跟我爸爸的弟弟的儿子一模一样。对啊，爸爸的弟弟叔叔的儿子跟哦，你就说跟你叔
0: 是同辈嘛？
1: 哦，他真的，这小拇指长得好，就觉得不像是他其他的手指头的长相。
0: 这个小拇指大概做过4次手术，
1: 对对怎么会？这小拇指这长得好像不像是天然形成的样子，
0: 而且它一节一节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哦，这个遗传很神奇。嗯，哦，他说手指上有一圈圈叫螺，哦，南昌话叫
0: 螺，
1: 啊，
0: 罗罗罗，
1: 我们叫斗，哦，我们叫斗 ，OK。我爸妈都有酒窝，我们姐弟三个都有遗传到，但是爸妈两眉中间没有痣，我跟我妹妹都有，哎，嗯，
0: 都有，
1: 好神奇哦。
0: 还有人说我也有印第安纹，网上说叫做猫咪纹，感觉这样听起来可爱一些。
1: 对 对，
0: 这个纹我们家我姥姥有，我妈有，但我舅舅他们没有。之前一度觉得这个是不是传女不传男呢？干好了，现在我仔也有，不得不感叹这个基因真的很强大耶。嗯，感觉年轻的时候看起来还挺可爱的，现在年纪大了就觉得有这个纹显得更老，很伤心。
1: 哎，你看我是不是没有了？
0: 没有，
1: 原来我一笑这个地方就是左眼睛下面，
0: 没有没有，
1: 我没有了嘞，不知道为什么，好神奇。嗯，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基因真的太强大了，我仔仔大腿上和脸上各有一个痣，和我身上的位置一模一样，这是离大谱了。
0: 痣的位置一样是不是巧合啊？
1: 痣的位置那也太巧了吧，两个都是巧合。
0: 因为很少听说，哎，谁谁谁的痣是遗传到呢？
1: 有朋友说我的右耳可以动，我儿子女儿左右都可以动。动耳朵
0: 是他们训练的比较厉害。
1: 动耳朵，我觉得这不是遗传吧？
0: 动耳朵好像就是你自己突然发现说你可以控制这根神经。
1: 对，我是上高中的时候突然发现的。
0: 我小学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本身的耳朵就是一个招风耳
1: 啊，
0: 他可以就是前后近乎山洞的洞。
1: 那很动哎。还有朋友他说，
0: 我现在还记得他名，他叫黄永江。
1: 好名字，名字好。
0: 真的，我当时说哇，耳朵可以动成这样哦，
1: 羡慕是不是？
0: 为此我回去对着镜子练了好久，
1: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动。
1: 我也是练了很久才会动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0: 你会动，你动的幅度是多少？我看看。
1: 巨大，
0: 在我这边我判断一下。
1: 你坐近一点，我拉着你吧，等下扇飞了。等下你都扇到了那个什么去？
0: 你看
1: 啊，嗯，我现在你看我这一天，大家你晓得我几忙不？一天紧摘耳机。
0: 快点撒。
1: 好。
0: 哦，它的幅度大概是你的8倍。我是很客观讲，
1: 我跟你说，我主要是怕把你扇感冒了，我就没怎么动它。还有朋友说遗传别提了，我遗传到了我爸爸的毛发旺盛。
0: 哦，
1: 什么这个手上、腿上、背上，哎呀，全身都是小毛毛，导致我长大了花了好多钱去脱毛。然后我现在干好了，我女儿也遗传到了我4岁，身上有好多细毛。
0: 脱毛是彻底的吗？最后？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比较好的？
1: 我跟你说，我的表姐赵丹就是，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她原来那个，我们原来就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其实女孩子不会有那么多的腿毛嘛，然后她就很密，她觉得不好看，然后她就买那个
0: 脱毛膏吗？
1: 不是，松下的吧，有一款，它是硬给你把那个毛拔下来，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它是滚轮式的，然后每次一往上滚
0: 下来，是不是？
1: 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腿毛，它往上滚，
0: 就相当于把它绞下来嘛。
1: 它滚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就夹住你那个毛，往上滚的过程就把那个毛给拔下来，他就用过半次，他就有点子脱不出。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今年高考嘛，他高考完第一件事就去做脱毛。
1: 对，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好像就是有一些毛发比较旺盛，没那么漂亮嘛。对，还有朋友他说，请问小朋友适合吗？小朋友适合什么？新疆是不是？
0: 一个人去不适合嘞。
1: 我们新疆、西北、内蒙古、云南的线路全部都是。那个就是成年人的，
0: 就普通旅游线路。
1: 对，然后的话，你带小朋友肯定也需要有监护人在，
0: 对对对对，
1: 伴随一起。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是
0: 研学的，暑假研学的，
1: 到北京的
0: 孩子单独前往的。
1: 对，8到16岁的孩子可以去，你输入北京。
0: 不会现在在车里露出了笑容吧？你
1: 邪魅一笑，马上报名，家人们。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的发量巨多。巨茂盛，定期要去打薄，但是我弟弟25岁，头发就掉完了，已经花钱去植发了。我爸妈的发量都还好啊，没有特别多，也没有特别少，哎，所以你们两个就是很极端。
0: 对对对，
1: 就姐弟两个
0: 人。我们要把奖品送了呀？
1: 哦，等一下，等一下，他发了个断掌，妈呀，这很断呢。
0: 你怎么看出来断的？断在哪儿啊？
1: 就是、你看它中间就是直直的一根线。
0: 是以这个来判断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是分开才叫断吗？为什么直直的叫断啊？
1: 直直的才叫断开啊！你分开的话，它走向就走了。
0: 是不是断的吗？中间没有连接、啊。
1: 你那个，你那 人家断掌就中间就一根纹

0: 别的，
1: 我不会看，
0: 扎实，
1: 我不会看，我不会看。
0: 我帮你看看你的事业啊，
1: 不你自己能不能当上那个什么你还不知道呢，你看别人的你
0: 这还用得着看吗，我能不能当上那个什么，这明显是当不上的玩意儿，你说这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送奖品是吧，来来、
1: 哦、送吧好不好，我们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这个奖品，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明
0: 天
1: 还有
0: 一
1: 天，
0: 明天
1: 就是给大家端午节准备的一些小礼物，
0: 对，是小 C 家蛋糕甜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端午糯米蛋礼袋，然后两份每人一份、
1: 嗯、
0: 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小 C， 小 C 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听众而已，然后呢、
1: 嗯、
0: 就是经常会因为后来就听我们节目时间比较长，然后就说在节目里面送送礼物给大家，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端午节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家手工做的糯米蛋、
0: 嗯、很好笑的就是本节目当中大家听到的，我们在直播间当中100%都是他的客户，我甚至大充特充充钱的那边听，哎，我听说你是不充钱的，是不是？
1: 我本人是不充钱，直接消费。
0: 哦，那你就是好，你工资到底比我高多少？
1: 而且我消费真的蛮多的哦，
0: 好多、哦。
1: 他是不是说了？
0: 他不是说，因为你经常在我们同一群里说借一步说话，我就知道你要去跟他订蛋糕。
1: 对，很多一年。
0: 但是我，
1: 哎，算了，就不说具体的数字吧。
0: 但是我是储值的那种啦。
1: 我没有储值。
0: 因为我那天储完值之后就相当后悔，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个储值更大金额送更多，就是。
1: 哦，你是想储更大金额？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我就是。
1: 他储值金额到底能送多少？我觉得妥得几多钱？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蛋糕原本428，如果你储完值之后，你大概多少钱能够买到这个蛋糕？
0: 我不知
1: 道到手价落地价，
0: 但是它是，我忘了是充2000送几百来，我忘记了。但是充3000更多，我没有看到3000那个档，你知道吗？
1: 哦，好好，
0: 反正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啊，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把你认为我们等一下提出问题的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前两位听众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啦，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提供的糯米蛋礼盒，端午节的糯米蛋礼袋两份，
1: 是的，是的。
0: 提问，
1: 我们今天提到的问题呢，这个可能距离现在可能已经过去了10来分钟，我不知道还有人记得哈。
0: 啊，太远了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遗传，然后你就提到了一个关于就是眼睛下面会长一个小小的窝的那个遗传，大家把它叫做什么？总共4个字。
0: 印第安纹。
1: 对。
0: 刚才有一个听众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叫印第安纹。
1: 哦，是吗？
0: 我
1: 没看到。
0: 对，他说其实是肌肉韧带的一个断裂。
1: 哦。
0: 嗯，他说
1: OK。
0: 嗯。
1: 所以就是印第安纹，好不好？
0: 对，好吧。
1: 大家那个答案加上名字加上电话，一条信息发过来，我们前两位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
0: 来，我们看一下哪些朋友可以拿走奖品，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
1: 嗯、
0: 他的手机尾号或者他名字非常的像，甚至是有一模一样的手机尾号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要以我们的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发过去中奖信息为准。
1: 嗯、
0: 如果说你收到这个信息的话，就说明中奖的人就是您。然后这个中奖信息里面详细的说了一下怎么样去拿走奖品，
1: 是的，
0: 然后几号之前必须拿走奖品。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节气性的这么一个礼物嘛，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获奖的朋友，手机尾号是6642，他叫做静静。
0: 好，手机尾号
1: 6642，
0: 下一个。
1: 然后第二位获奖的朋友，来，容我找一找哈。
0: 嗯，没事，不着急，你找一找。
1: 有人说印度文，手机尾号8646。
0: 好，8646，以上两位朋友。
1: 嘟嘟。
0: 以上两位朋友可以拿走奖品啊，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小 C 家蛋糕甜点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小 C 家恭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对，两位获奖的朋友应该已经获得了那个得到了获奖信息啊，照着上面去领奖就行了。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发来留言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遗传，因为刚刚不是说我头上旋很多吗？
1: 对对对，
0: 他们说50个旋哪里是奸诈，是如来佛。哎
1: 还有人刚才那个说一个人想端午节出去玩，他说王静，你确定芒市能去吗？我看天气预报全是雨，哎，你带南昌，南昌也全是雨。
0: 对，好像最近就
1: 是
0: 雨，下雨的天气。
1: 那边本来就是东南亚风情了，下点雨更有风情。
0: 那是雨情吧？还有朋友说我遗传了我爸爸的酒沟。
1: 酒沟
0: 就是酒窝一直延伸到下巴，跟法令纹似的。哦，对，我见过。
1: 哦，
0: 那个谁就是这样的。
1: 那个真的叫酒沟是不是？
0: 完了完了完了，那个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好坏紧拿鞭子打别人的。
1: 陆振华，
0: 对，就是他好像那个脸就是那样的酒窝。
1: 寇振海，
0: 对，寇振海，
1: 对，
0: 对对对，就他。
1: 哦，
0: 你说他紧拿鞭子打别人，
1: 看起来很凶是不是？
0: 不会吧，好像没有很凶，只是那个人看起来很凶而已。
1: Okay, 柳晨风。给我出来！
0: 哎呀，你还要搭姐？我都昨天就看见，就不搭姐就好了。
1: 身为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我们已经讲过了，这种方式我们做不来，我们操作不了。你有本事自己搞一个小程序出来，可以让我们这样抽奖。
0: 然后柳清风说：“好好好，我错，没事没事。贴膜贴膜，有人要贴膜吗？”
1: 昨天就来了一次。
0: 怎
1: 么说？不是你们不要选第一、二个，选个什么157。
0: 搞不成，宝宝，
1: 你去开发小程序，你搞来我就用。
0: 因为我们节目节奏太快，然后获奖人数太多，我们稍微刷新一下，全都不见了，你知道吗？
1: 我们节目当中送奖品只给大家助助兴而已，是不是？
0: 对对，助助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进个宣传，就更不好意思。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你知道他们有多搞笑吗？ Uh-huh. 他们说不是那个送奖品的那个提问的环节吗？嗯、好几个人都以为你会说，就是请问一下，塞纳头上须耳朵代表什么？他们都发奸诈。
1: 因为这个我很难去，我其实我给大家的定义是奸诈了，好不好？明天是最后一天送，明天大家再来抢、
0: 哎、
1: 啊！
0: 笑死了，他们黑幕黑幕
1: 又黑幕、哦、
0: 又黑幕。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今天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哪些你的遗传？你觉得身上哪些部分感觉是来自于遗传
1: 的？有哪些元素？比如说个性方面的、长相方面、外表方面，
0: 哎、有没有人能跟我说一说我的美貌遗传了我的谁谁谁？
1: 身体特征等等，
0: 能不能说一下
1: 自己美丽？我很想看到大家，比如说发来跟爸爸的那个照片对比，跟妈妈的照片对比，
0: 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对比状态，
1: 说你看我跟我妈想年轻时候一样美或什么的。
0: 有朋友他说我遗传了我老爸的酒窝和痣，不过我们两个是反的，爸爸在左，我的在右，哦，
1: 哦对称，
0: 这好有趣哦。嗯，就遗传这个事情真的很好玩。还有朋友他说我遗传了我爸爸的个子、皮肤、眼睛、五官，所以呢，我是高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巴，哈也全是优点、
1: 哎。
0: 没办法了，只能发照片了，宝宝快来吧，快赶紧发个照片给我瞅一眼。这么漂亮，这对不对？这都咱们就是说，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嗯，星盘这种东西也会代际遗传呐、啊，比如说月亮和火星有相位，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可能脾气不太好。我家都遗传了我外婆、我妈、我姨、我表妹都有这个行星相位。哦
1: 哦，星盘哦，
0: 那我不知道哎。
1: 星座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是特别有研究，
0: 实在是不知道。
1: 但现在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生辰八字什么的，就报给 AI， 他就会帮你生成你的星盘，
0: 对，
1: 他连上升都会给你搞清楚。
0: 对呀、啊，还有朋友他说基因真的是太强大了，我婆婆是一个超级外向的人，跟塞纳一样，哈是啊，逮着谁都能跟他聊天。
1: 哦、现在是一个指标哎，外向指标，
0: 好会讲话，情商特别高，做生意一把好手，这都是这说谁呢？这是说我还是你婆婆？
1: 好像是你妈妈，我觉得。
0: 然后他说我婆婆的三个小孩，包括我老公，我都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人，讲话比较直接。但是我女儿，她就遗传到了，
1: 说隔代遗传。
0: 奶奶，哎，这是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算你不太喜欢她，也能当着你的面说我好爱你哦，真的很喜欢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真的很绝。
1: 哈，是不是要校正一下她的这种？
0: 宝宝是不是有点太宝宝空虚假人的感觉？
1: 太世故了吧。还有听说我爸爸的鼻子好高挺，然后中间有一个骨节，我也是一模一样的，好多人就以为我的鼻子是做的、啊、哦，就显得好像有点断开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妈呀，这不是一个人吗？
1: 怎么了？
0: 你看这张照片，左右对比是不是？
1: 哦，
0: 还是上下对比啊，好像
1: 他应该想说你从这六个人里面找一个，不是找一个非本人的人，
0: 同一个人吧？
1: 我看一下，
0: 右排上数第二个，如果硬挑的话，好像，这都是谁啊？这是一个人还是俩人？
1: 因为这两张照片看起来有年代，这些看起来是当代照片，所以这两个可能是爸爸，这下面可能是儿子。
0: 哦，是这样吗？
1: 我看照片是，因为照片的那个感觉是有年代的照片。
0: 他说上二是我老公，中二是我小儿子，下二是大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也长太像了吧，所以这四个是两个人的。
1: 对，哇，
0: 这救命啊，
1: 太像了，三个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呀，他说
0: 巨像，嗯，巨像。
1: 哎，像这种的话，就是你发现说他们三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像你，会有一点失落吗？
0: 反正我个人没这个执念，
1: 就是对方的基因强大，是不是？
0: 哎，我发现其实比较很多男生是其实有这个执念的，就是长像我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哦、
0: 是不是？好、
1: 哦、
0: 像女孩子就还好、 女生好像还、哦、我有的时候硬要去讲一些，就是比如说闺蜜的孩子像闺蜜什么，这也有时候也是硬讲的，其实我也看不太出来像谁、
1: 嗯、看不出来是不是，
0: 没有那么像。你像这个就真是像。
1: OK，
0: 还有朋友他说堂兄弟姐妹人

0: 神有一种很命苦的感觉。姐姐呢就遗传了妈妈的手，白白嫩嫩软软的，她也没有偏头痛。比姐姐好一点就是我们两个都很高，但是呢我骨架子比她小一点，所以我大部分像爸爸，姐姐像妈妈多一点啦。
1: 哦，所以他们有去分配这些就是身上的一些因素
0: 可以遗传的。我觉得就是你像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我姐姐也是像偏向妈妈一些，就是外形方面。嗯，你像外形的那个下巴，我姐姐的下巴跟鼻梁都非常像我妈妈的下巴跟鼻梁。哦，她只有这两个地方没有搞过，然后她这两个地方最像搞过。
1: 不用说的那么清楚。
0: 我是
1: 搞过。
0: 我认真讲，因为我妈妈的下巴和我姐姐下巴都尖尖的。
1: 嗯嗯，
0: 大家一度认为就做了一些什么手脚，然后他们两个的鼻梁都是高高的，也是被一度认为做手脚。
1: 哦，
0: 就是两个地方没有做。
1: 姐姐的鼻子看起来真的很像做了手脚。
0: 对，然后她其他地方全做了。再说她比我漂亮就生气。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聊那个就是今天的话题，关于那个基因啊。嗯，就大家有感觉到哪些部分真的就是来自于基因吗？
1: 对对对。
0: 有一个朋友他说那个根本 AI 根本不准确。他说什么不准确啊？什么角度啊，
1: 是不是
0: 什么落座啊，全是乱的，一点都不准，需要专业工具。这种代际遗传一般月亮相关相位都是女性遗传，男孩子很少会遗传妈妈的。哦，是这样子啊。
1: 你是有在研究星座？
0: 那你研究我，
1: 是不是？
0: 求求了，研究我。
1: 你再来给我们讲一讲，给我们看看星盘啊。
0: 对，你看我。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听很多人说星盘还挺好玩的。
0: 他们说哦，就这么空口白牙看，你不得提供一些生辰八字儿？
1: 就是你要来找我们呢，我们当面对面谈还不行啊？
0: 面对面啊，谈呢？
1: 因为我不是前两年有去看那个关于人类图的书吗？
0: 嗯，
1: 我觉得说其实也挺奇妙的。
0: 对，
1: 它其实这几个项目好像都跟是围绕着星盘进行的。
0: 对，反正就是跟星星有关
1: 系。嗯，对对
0: 对。哇耶，好像，这真的好像。他说图一是我小时候，图二图三是我女儿小时候，不能说99%像，只能说一模一样。这个我跟你讲哦，
1: 哇，好像
0: 巨像，就是这个就是有年代感的照片。哦，如果是说把它弄成那种现代感的小朋友的感觉的话，就是跟下面那个
1: 有没有
0: 一样的图片。
1: 有没 有就是长大之后依然很像的，就他已经几乎成年了依然跟你某个阶段很像。
0: 我跟你说，
1: 因为现实好像大部分是小的时候很像很像，然后长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偏差。
0: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现在拍照片跟我妈妈的有一些就很像。嗯，就是我照片儿，我也不知道，
1: 看起来观感上不是很
0: 像，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反正我就觉得说好像很像的样子。
1: 哦 ，OK， 可能是眉眼之间
0: 会
1: 那种气质啊、
0: 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就很奇怪，你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哪里。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的鼻子眼睛遗传了我爸爸，然后我爸爸说性格遗传了我妈，我妈说脾气像我爸，我也不知道。
1: 反正妈妈只要看你哪里不顺眼就像爸爸。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是这样
0: 的。还有朋友说我儿子遗传到了我最爱的外婆的酒窝。哦，我这辈父母那辈都没有哦。
1: 嗯，刚才那个说他女儿很像，他说哦，看他跟他妈妈很像的，他顺便可以看到我妈的两个大酒窝。
0: 哦，
1: 我只遗传到了一个。
0: OK， 哎，有朋友他说我也有执念，我仔跟我跟也是跟爸爸一模一样，我感觉就我就是个运货的。运货的，
1: 就是会有基因更强大的那一方嘛。这不是人的奇妙之处吗？
0: 是的，是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嗯，然后还有朋友那个，有在说我遗传到了爸爸的双眼皮，妈妈的视力，哇，视力贼好，5.0。然后我弟弟就遗传到了我妈妈的单眼皮，我爸爸的近视眼。嗨，不好意思，好的全让我给遗传掉了。
1: 所以家里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大家就会有那种说我是要分掉这些，
0: 就很
1: 有缺点。就是比如说这边有大概12个项目要分给我们两个人。
0: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跟我姐姐我比较气的一点就是我的皮肤。
1: 嗯，
0: 我的酒量就是不像我姐姐。
1: 啊，
0: 然后呢还有牙齿也没有像我姐姐牙齿非常好。嗯，然后这三点是我非常生气的。但是我觉得她可能也有比较生气的点吧，就是其实她的腿比我的腿要短一点点，没有短很多。短一点点。
1: 你们身高一模一样还要去计较谁的腿长一点。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的身材比较像我爸。
1: 可是他是不是会通过他的服装搭配去弥补他的腿比你短一点？
0: 何止服装搭配啊，还有一些针剂吧，我想是。
1: 针剂。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也biu不长腿啊。
0: 脸上啊，让注意力全在脸上呗，我还不知道他。
1: 哦，好好
0: 是。
1: 干嘛现在姐妹反目是不是要？
0: 好生气，就会觉得说凭什么他就是皮肤状态那么好。
1: 哦。
0: 然后呢，他就是还我觉得他还遗传了我妈比较灵巧。
1: OK。
0: 确实真的
1: 哇，你们这种
0: 没办法，
1: 是因为你们有兄弟姐妹，
0: 对，
1: 所以
0: 你
1: 可以去
0: 对比
1: 啊。像我就没想说我好像遗传到什么，遗传到我爸的酒量，我可能遗传到一点。
0: 嗯，
1: 然后我爸的，我可能跟我爸的性格比相对更像一些。嗯，
0: 什么？你跟你爸的
1: 性
0: 格？
1: 个
0: 性
1: 特点对，
0: 哦，
1: 就不太讲话，因为我爸也不是很爱说话。
0: 嘎现在谁？嘎现在晓得这个节目给谁节目费高了吗？
1: 我爸就是
0: 他都不讲话的。
1: 我爸就是 在跟很熟的朋友的时候还是会

0: 会比较开朗。
1: 对，其实我也觉得你是不是跟比较熟的朋友也会，
0: 对，比如说你们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其实我爸话也挺多的。
1: 对啊，大讲特讲，还有你妈。哎呀，你们作为朋友啊。
0: Stop。今晚要不要做了？
1: 好好好，
0: 带我去晚高峰的嘞。
1: OK， 昨天吓唬人类王晶，王晶跟我说，王晶突然说把你车牌号发过来，我一琢磨，肯定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车牌号要，因为我们进那个院子要录入车牌号嘛，然后就到期
0: 要
1: 重新录入了。
0: 一次。
1: 然后我就，他说。我心想你这个点儿，我一看六点，我说你这个点儿去广电干嘛？他说我刚刚去广电，我发现那个时间只有一天了，赶紧把那个车牌号发过来，不要耽误早上节目。然后我说你这点儿去干嘛？我说不会是真要去晚高峰了吧？
0: 我说你不是交换吗？我今天就换啊，明天早上切起来陪你。
1: 坏宝这个人，
0: 我跟你讲，这就是注定。我昨天下午如果不来这趟，我们就不会发现我们的车牌号到期了。
1: 对，然后我说没发现呢，完全没有发现，
0: 冥冥中都是注定的。
1: 兄弟两个相差三岁，同一时间抓拍的小表情简直一模一样，我的个亲娘，真是真一样，
0: 真的越小的时候好像这种感受就越明显，
1: 皱眉头要哭哭了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浪费死啊，不可以生两个不一样的吗？特别不一样。哎，那我想问问有没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就感觉真的是好像。还有朋友说很多很多我能说的都被听众朋友们说完了，比如说眼睛啊、汗毛啊什么的，那我就给主持人看看我跟我的女儿吧，你们觉得他们有遗传到我什么呢？
0: 你说让我们来判断呢、哦、
1: 下巴有没有比我过？哇，女儿的下巴跟你的下巴真的是一模一样，脸型很像，眉眼鼻子妈其实都很像啊，你这样
0: 说
1: 的话，
0: 你们到时候让我们看看呢。
1: 不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节目进行到这边呢，我们有一些听众已经开始就今天话题开始乱讲，因为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东西是遗传自自己的家族啊，
1: 对，
0: 或者
1: 是
0: 确定，比如说爸爸妈妈啊什么，
1: 有
0: 人说我很聪明，但是呢我有家子懒，我老公好笨但是好勤奋，我家逆子又懒又笨。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只要我跟我姐姐就是犯一些什么错误、然后我妈就会说我爸，说我爸把我们两个惯的。
0: 哦，
1: 你惯，你再惯吧，你把他们两个给惯的，啊，你不好管。
0: 所以你爸是会惯着你们的人吗？
1: 我觉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惯。
0: 我从小到大没有被谁说过我被谁惯过，
1: 真的吗？
0: 我从来没有被惯着过。
1: 好好，来抱一下，抱一下。
0: 不是，我不觉得要被惯着呀。我当然也觉得孩子
1: 不
0: 需要被惯着，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两个女儿的原因吧。然后我爸爸就、
0: 哦、
1: 就很疼爱我们，
0: 那可能是。
1: 然后就是也不跟我们说重话。我爸从小到大，我爸没有骂过我，
0: 嗯、
1: 就是我姐的话，我就不是特别了解了。反正他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
0: 哦。
1: 还有那个什么。
0: 所以你从小到大在家里面听到家里面的人包括爸爸妈妈跟你说过最重的话是什么？
1: 忘了。
0: 来吃饭。
1: 不是，我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阶段，可能那个时候青春期吧，天天跟我妈吵架。然后呢也不是天天吵吧，就隔三差五吧。
0: 妈妈不会说你给我出去。
1: 我妈说你现在胆子肥了，翅膀硬了，敢跟我摔门了，就大概会这样。
0: 哦，那就没有什么重话了。
1: 然后呢我就生气，然后我就到我的房间，我就不吃饭，就躺在床，我就假装睡觉。
0: 然后爸爸回来哄。
1: 然后我爸就，哎，算了，你妈就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快快快，宝贝，来来来，起来吃饭，就是这样，很温柔。
0: 嗯嗯。
1: 然后我爸，我就说你把饭端到我房间，然后我爸就把饭端到我房间。
0: 哇，惯着呀，这是惯着。
1: 这个算惯着，
0: 对
1: 不对？对。然后我都记得，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了，应该是小学高年级。
0: 因为在某些家庭里，另外的家长就会说，要吃饭就出来吃，他端到房间里去吃。
1: 对。然后我甚至已经上初中，我的寒暑假，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就是我爸爸坐在我的旁边，我要牵着我爸爸手我才肯睡，
0: 嗯，
1: 然后我爸爸就会这样顺从，就是应该算是惯着，是
0: 惯着惯着，你惯着了、哦、你被惯着惯坏了都。
1: 哦，惯着。
0: 刚才那个听众说我没有 biu 过啊，我发誓。
1: 我才不信，不会唱那首歌。
0: 你连发誓的誓都给我打错，肯定是嘎勾。
1: 有 biu biu biu biu biu。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遗传，就是有没有哪些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有遗传家族的哪些基因，或者哪些行为习惯、外貌，或者是你的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有朋友发了一张他跟他爱人还有他儿子的照片，他们说你帮我看看，他蛮像你们两个的综合体吧？他说他们都是我报错了。
1: 哎，我觉得你老婆好漂亮哦。
0: 这挺像的呀。所以他是男生，他女的啦。
1: 哦，你是女生啊？哦，你
0: 蛮漂亮的。
1: 我觉得你长得好漂亮哦。其实你老公长得也很帅，我看一下你儿子，我仔细看看。
0: 他儿子耳朵，你看。

0: 有福气。
1: 哦，对，
2: 是不是？
1: 我觉得你儿子长得像爸爸，
2: 是挺像的，而且我觉得有点像他们两个综合的，
1: 就是鼻子。
2: 他儿子如果嘴巴打张开来露出牙齿的笑，可能很
1: 像
2: 他的。
1: 对，我也觉得嘴巴应该是像妈妈。
2: 没报错啊，我们这边帮你认定一下。
1: 好，认定了，没报错，没报错。哎，我觉得你们一家三口颜值都好高哦。爸爸，我觉得两侧需要打一点阴影。
2: 好，那你
1: 就这边，
2: 你不如让他去逼我，
1: 逼我的话也行吧。
2: 打一点阴影嘞。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我看他说啥，说这么长。
0: 然后嘞，
1: 他说这个就是基因的问题 ，XY 染色体。
2: 哦，专业的是不是？
1: 哦、对。嗯。然后还有朋友他、那个、
2: 有人发来北京研学，不要发北京，发北京两个字就行。
1: 北京或者研学都行，北京研学就不行，好吧？只是发北京两个字，
2: 了解你内心的激动，但是发北京就行。
1: 我也很激动，感觉我都替他激动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大家的遗传，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我女儿像哪个啊？她现在都不好分辨了，像爸爸。哇，这好像。
2: 她说生了三个，终于有一个像我的了。
1: 这是娘俩是不是？
2: 对啊。
1: 好像。
2: 好像啊，真的。
1: 这个像爸爸啦。
2: 我们又不是在做什么鉴定大会。
1: 对。
2: 不要让我们鉴定，让你们说说自己。
1: 但是讲真的，就是因为刚才有发一家三口，他就说。我女儿像哪个？我觉得你们一家三口长得好像，你觉得像不？全部都是那个嘴巴小小的，然后鼻子也很精致的。
2: 哦，
1: 女儿的话，我觉得像爸爸多，像爸爸多。哎，好可爱哦！快来让阿姨过来吸一口。
2: 你看这个，
1: 看到那么可爱的小孩儿，通通送到十娃寨来，快点！现在就想吃，好可爱哦，小朋友们都。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遗传。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有遗传到我爸爸的心脏不好
2: 哦，
1: 我
2: 遗传的一些疾病。
1: 对，他说我爸爸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心脏就开始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血压也比较高。我现在还不到四十岁，偶尔心脏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尤其是上完夜班之后，
2: 哦、
1: 所以我现在比较关注
2: 要关注心脏健康
1: 以及血压的状态。
2: 对，
1: 这个好像是确实会遗传，就是我那个，你像我那个我姥爷，他就是血糖高。
2: 啊，
1: 然后呢，就我大舅也就血糖高，
2: 但这个应该还是跟饮食结构还是有关系的吧？
1: 我不知道哎，好像那个血的就是比如说糖尿病，好像确实它是有一型的、二型的，有一种是遗传的。
2: 就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说有这个遗传可能的话，大家就要更关注这方面的健康
1: 了。有朋友他说，今天听你们的节目，体会到了盲人摸象的感觉，到底是有多像啊？柳晨风，
2: 不要捣乱啊！
1: 怎么样，生意还没开始做是不是？几点钟了？
2: 发个北京，北京，你倒是给我唱啊你。
1: 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因为有
1: 一个
2: 研学的，有研学的活动是孩子可以单独前往的。
1: 独立营。
2: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复北京两个字，是去北京的。
1: 对，是去北京的行程。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要去甘青环线，输入的是西北。
2: 对，去内蒙古就内蒙古。
1: 对，想去新疆的输入新疆。
2: 对，
1: 想去云南的输入云南。
2: 是的。
1: 想买白酒的输入白酒，想买铁锤三项的输入数字三，就是这些哈。
2: 完整了吗？
1: 每一个
2: 想要东西都。有了吗？
1: 尽量不要打错啊！尽量不要打错，打错的话他就回弹不了，因为他是自动回复的。
2: 还有人发来照片，就说那个我跟他儿子，
1: 有朋友说都自称阿姨了，果然是不知不觉年龄大了。我刚说了阿姨是不是？
2: 你？
1: 我刚有自称阿姨吗？还是谁自称阿姨？
2: 不是，就是两岁的小孩，我们谁不要称个阿姨啊？
1: 我要叫什么姐啊？老姐，
2: 乱了辈分了。他们说外甥啊都大多像舅舅啊，侄女就像姑姑，这好像是常规说法、
1: 哦、
2: 对不对？
1: 跟他爸爸复制粘贴，但是脾气很像我，刚到一个不行，啪反、
2: 个性性格特点。性格特点，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部分可能是遗传，有一部分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生活环境当中的模仿和学习。
1: 对，
2: 所以他就自然会变成那个样子。
1: 是的、所以有一些人他就说，哎，我就跟那个我性格很像，跟我爸性格跟我妈，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影响。
2: 对。
1: 但你比如说身体当中有一些部分，有一些可能，你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女孩子，她们真的不用什么护肤品，哈也那皮肤
2: 还是天生的，是不是？
1: 巨好
2: 哦！
1: 当我见到她的妈妈之后，我就知道答案，就她妈妈的皮肤也巨好。
2: 哦。
1: 然后我楼下
2: 这个我好像听的比较多这种讲法。
1: 我楼下就是我妈妈住的那个楼下那个邻居，那个阿姨都那个81岁了、你知道吗？你就光看她的脸，你以为她就50岁，那个皮肤巨好巨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就是算是遗传。
2: 是的。
1: 还有一些什么眼睛大啦，是吧？皮肤黑啊，头发黑啊，
2: 写在基因里的有些无法改变的，
1: 对，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就觉得。

0: 就是叫什么，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就是这个事肯定是对大家最好的安排。
1: 就但有些事情你觉得说，哎，我好像被束缚在了这个所谓的大家说都是这样的，你是遗传的，你就好像觉得这个没办法改变。
0: 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在这方面改变，其实还是改得了的。
0: 对对对，哦，他们说小孩好可爱，快来给阿姨嗦一口，送来十娃寨。哦，这句是吧？
1: 哦，嗦嗦嗦，有人要送吗？
0: 真的好好喜欢小孩，怎么办？我真是啊！
1: 你喜欢小孩，
0: 让我拥有他们吧。
1: 喜欢跟小孩玩，喜欢逗人家。
0: 我不光是逗，我就觉得我也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
1: 喜欢整人家？
0: 没有整人家，我就是想要跟他们陪伴。就是我就觉得说，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看动画片，我都觉得好好棒哦。
1: 可是他要看的，你不想看啊？
0: 我可以依着他呀，我也喜欢
1: 看恐怖片，
0: 我喜欢看阿姨
1: 杀杀的，
0: 阿姨最喜欢
1: 一拳爆头。
0: 小朋友会喜欢看什么？小朋友不是看什么海绵宝宝啊什么之类的吗？
1: 哎呀，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吧？
0: 哎呀，收收我的口水，今天节目就是这个样子，
1: 真的差不多就这样了。哎，我嗓子不哑了耶？
0: 其实还是有点哑的。
1: 有吗？
0: 嗯，
1: 耳朵有那么灵啊？
0: 我不光耳朵灵，
1: 我才不相信。
0: 你看看我头上几个旋儿吧，你
1: 凹练。
0: 你不是是灵光
1: 奸诈的凹脸，
0: 你不是是灵光吗？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祝所有的同学们中考顺利，
1: 考试顺利，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相信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干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0: 台九六九，潮台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如果说所有未知都像一场空。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淘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生。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分我们的发
0: 型。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牌969，全场景最强配乐。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朋友常劝我是洒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Number 1
3: 朝台。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朝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K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角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

0: 不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谈九六九。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好一点。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笔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s。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B9。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FM 96.9。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Number one， 潮台。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九六九
5: number one
1: 潮台，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6: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

0: 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激凌的由来。事实上，冰激凌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激凌，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不不不得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饥饿感叫了，让我学会珍惜。我知道每天都有新的酒，也发现每天都有旧的心。我会为了新的拼个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All for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2: Oh wait, shit.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来自于陈小春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没那种命》，晚间的17: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端午假期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但是提醒各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这天气原因还是什么情况，导致我这两天感觉有点感冒啊。不知道为什么，身边好像蛮多朋友就是出现了嗓子不太舒服呀，然后呢有一点点流鼻涕、感冒的症状。好像也不是因为换季，其实这两天天气还不错，我可能就是到了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像前两天南昌的天气还不错，是不是？然后呢到了这两天温度又比较高，这个一冷一热啊，特别特别容易感冒。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或者是这两天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真的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我可能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这个一着凉，然后呢吹了一下空调，特别容易感冒，尤其是这种夏天感冒的感觉是特别不舒服的啊。临近端午了嘛，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稍微照顾好，照顾好之后呢还有时间去玩，因为到了今年的暑假，很多很多朋友们都在翘首以盼，这个摩拳擦掌说去哪里玩哈。也很多朋友也会想，就当年自己的暑假到底是怎么度过的。我记得前两天，今天是正好中考出了那个作文的题目嘛，对不对？然后呢很多很多朋友们在考完中考、考完高考之后，就准备给自己家小朋友好好的放个假呀，或者稍微的出去玩一下。刚才有朋友他说我昨天也开始感冒了。是啊，就这两天好像身边蛮多朋友都有一点感冒的症状啊。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啊，这个一冷一热特别特别容易让自己的身体着凉。我身边已经好几个同事就是突然感冒，然后嗓音状态就不是特别好。大家听我今天这个嗓音状态，对不对？昨天晚上都好好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哪儿着凉了。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我的嗓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宝娟又把我的嗓子给拿走了。宝娟，我嗓子到哪儿去了啊？嗓子又没了啊。反正提醒各位吧，真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这个昼夜温差，冷热交替的时间点，这个该穿厚一点咱还是穿厚点，宁可晒着也不愿凉着感冒啊。即将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千玺不播了吗？我不再播吗？啊！即将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跟暑假有关的一个话题，跟自己的学生时代有关系。大家来回想一下，大家的那个暑期时光当中，你挣到的啊，暑假当中挣的第一勺金是什么时候啊？学生时期的第一勺金，暑期时候的那些打零工的事儿，还不能叫第一桶金。这个拿桶来当计量单位的话，可能这个金钱还不少啊。你看那个时候，如果是放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出去找暑假工，但是呢，一般当时找的暑假工给的价格都真不是特别高哈。你可能哪怕是这个放暑假了，然后呢不想让自己在家待着或者闲着，对不对？学生时代的时候，不管是读大学的时候啊，还是说刚高考完，你想，哎呀，我要这个出去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工作上班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想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哈，我靠自己的双手挣一桶啊，挣一勺金出来，看看能有多少钱啊。很多朋友们都经历过这个时刻，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你都会想让自己去体验一下这种打暑期工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触啊，然后呢自己当时是从事了哪些方面的职业哈。大家还记不记得，也许比如说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哈特别盛行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在大街小巷发传单啊，发满一天，当时一天是挣50块钱，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呢也做过这个暑假工啊，发传单，50块一天。然后呢而且啊当时还一定要有留下那个联系方式，就比如说你发完之后，那个我们当时那个组长还要考核今天接了多少个电话呀，一定要有10个以上啊，一定要把那些比如说客户的电话你还得记下来。有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小朋友嘛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自己比较社恐，你看那个比如说找同龄人一般都是比如说找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我说哎，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那个方便去我们那个店里打卡一下吗？

最近有那个活动，我暑期的时候，那个方便留下您的电话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让自己变成厚脸皮的啊。发传单啊，发传单是一个。另外的话，我身边有很多那个从事教育行业的，比如说教语文啊，或者教其他科目的朋友们，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呢，就会去当这个家教啊，自然家教那种类型的临时家教，比如说教同小区的哪个小孩，这个去辅导一下他的外语啊，辅导一下他的这个数学啊。大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工资也比较少。当时我那个同学，他是外国语学院的，然后呢，他是学外语专业的，去辅导我们家小孩啊，我们同一个小区小孩英语。然后呢，这个好像一节课的课时费就是80块钱，然后呢要上一个小时。当时其实对我这种发传单来讲，肯定是舒服多了啊。脑力活动，我那种是体力活动啊。脑力活动者，然后呢去教当时我们小区里小孩教那个外语。你别说哈，我觉得那个我们那个同学还真挺适合干老师这份工作的，因为他其实很有亲和力，而且小朋友跟他上课特别有意思，而且呢他教学质量很棒哈。后面听说这个毕业之后好像去小学当英语老师了，好像是，我觉得蛮符合他的。你看从这个暑期开始实习的时候就既定了自己的标准，然后呢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大学一毕业就去小学当老师去了哈。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打暑假工的方式又比较多，我当时非常羡慕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去肯德基当那个服务员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不知道听谁说，听我身边哪个同学说那个去肯德基当服务员，然后呢可以给你那个员工餐啊，就相当于你可以在肯德基吃一顿，你是肯德基员工，你就可以在肯德基吃一顿员工餐。我当时就奔着这个目标去招聘的啊，我说我能吃苦，我能干。而且我那时候心想，我说其实夏天在肯德基干应该蛮舒服的，只要坐在室内又有空调吹，而且呢这个我们当地那肯德基其实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啊，我就坐那儿应该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啊，然后呢还有一顿员工餐，我说也挺好的哈，那蛮好蛮不错的，我说那我就应聘一个肯德基。后面呢我跟我同学同时去应聘的，我没有应聘上，他应聘上了。但好事儿我是知道，后面去肯德基吃好像没有员工餐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学生时期你挣到的第一勺金是什么？还不能拿桶来形容啊。刚才有朋友他说这个勺这个单位用的太合适了哈，是做家教的，赚了一大勺，我当时赚了1500块，你挣的很多啊。我当时发传单发了一个月还不到，我发了半个月好像是，我第一次啊，第一次那个暑期的时候这个打临时工就是发传单，而且呢还是我哥哥介绍去的啊，我哥哥朋友那个公司，如果不是我哥哥介绍去，我估计还进不去啊。当我去发传单，这个50块钱一天，我干了差不多2个星期，太累了，我感觉我当时确实没坚持下来，吃不了那苦啊。夏天对不对？然后呢我的活动范围又是我们那个又没有阴凉的地儿，是我们当地那个一个桥头的位置，然后过了那边是一个商圈，这边是学校周围，我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学校周围到商圈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呢发满多少张传单，后面确实坚持2礼拜没坚持下去。后面呢人家这个你干了也干了对不对，但是最后也没有干完，意思给我发了个好像发了500块吧，好像是啊。当时我就挣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勺哈，一勺500啊。哎，当时拿那500块钱还是蛮开心的，我觉得。就当时虽然说对钱大多大少是没什么概念，但是会觉得我自己有价值，我是被这个公司认可的。老师，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发传单让我挣500啊。当时觉得还蛮开心的，后面那500块钱好像怎么花掉了来着？没跟我爸妈说。我没跟我爸妈说发了多少钱，后面呢我把自己500块钱我就自己偷偷摸摸的存起来了，到那年上大学的时候多500块钱花嘛，没跟我爸妈说。当时啊我想着我500块那个也挣得不多，也挣得不少，我怕我爸妈把500块拿走啊。经历这个星期不来了呀，大家如果大家今天有看那个我们那个文旅推荐会的直播吗？今天在长沙刚开始，所以说呢这几天他一直在筹备，然后呢今天刚开始做那个文旅推荐的直播，我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回来，我晚上的时候问一下吧。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活动嘛，主任在忙活动，你让我们主任聊他那个暑期的时候，他那个打学生时期那个临时工，他是很有经验的啊。据了解啊，不可靠信息啊，大家熟悉的我们的精灵，他那个打暑假。

的次数非常多哈，在奶茶店也干过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喜欢喝奶茶？当时这个奶茶店培训出来的哈，员工餐啊，这个人家都是卖奶茶，他呢在那光喝啊，自己给自己做着喝啊。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学生时期的第一勺金啊，说说你的打工初体验啊，打工人，打工人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哈、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来分享一下学生时期你自己做的第一份哈、啊，青春当中的第一份学生时期打的零工，然后呢一起来重温一下那份青涩的成就感。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已经高考完的朋友们，就是家里面有高考完的学生朋友们，他们这个暑假是怎么规划的？有没有就是计划去打工的嘞？或者计划有找一份这样的临时工上班干着呢？因为前两天我路过那个梦时代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多商铺他们都有招那个临时工，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对不对，就可以去有一些店铺去应聘。我就心想啊，我当时我如果有这个这么多店铺啊，什么什么蜜雪冰城啊，什么这些，我感觉我应该也可以去应聘一下，工资不低啊，真不低啊。有朋友他说，我大三教钢琴，一节课一小时100块。我跟你讲，当时只要你有特长啊，你比如说教乐器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是语数外政史地这些相关学习的朋友们，这个当外教或者当家教，我当时觉得就是非常挣钱的一件事，就是当家教啊。身边好多朋友都去当家教去了，然后呢，我在那儿还屁张发50块钱那个发传单啊。有朋友他说，我也是当家教，我可以赚到自己的生活费，我是艺术类的。哎，你很厉害呀，我也是艺术类，为什么我赚不到啊？当时我记得好像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就是自己拐过弯来了，我说我不能再发传单了，再发传单发下去，我觉得钱太少了啊。后面就去了某一个机构啊，机构上课，但是当时是学生嘛，其实学生教自己也不放心，说实话，自己也觉得就是自己半斤八两，可能教孩子有一点这个心里过意不去。然后呢，当时我们那个校长就跟我讲，那这么的吧，你来当助教啊，你来当助教。助教就是比如说你早上每天他们要有些学艺术的学生们，他们早上要起来上早课啊，或者早上起来要练声啊，你就盯着他们。然后呢课间的时候，然后呢你来管一管纪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你来盯一盯他们晚自习。哎，我说这个活听起来还可以啊，我一边又可以在这个上课的时间点可以学习学习，一边呢我这个工作量也不是特别大，后面我就觉得这份工作还蛮对得起我的。干了一个多月哈、啊，干了一个多月，当时挣的钱是挣了1500块钱，但是有一个问题，各位朋友们，我当时在高新那边，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艺考机构在高新那一边，然后呢没地方住，你知道吧？那个学校机构里面的房间都满了，就是没有给老师在腾住的地儿，我就跟我俩朋友哈、啊，我们俩在外面租了间房子。然后呢当时短租嘛，短租很少能找到的，后面找了半天，终于在高新那边找了一间房子，我们就租了俩月，租金就2000块钱，我当时一个月挣我就挣1500块钱。然后呢我们住了2个月，然后呢租金就2000块。我那朋友他就是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嘛，也是跟我一样在那个艺考机构上班，但他工资没有高啊。反正后面满打满算吧，我那一个暑假俩月的话可能就挣了1000块钱，因为搭房租搭进去，然后呢吃喝搭进去搭了蛮多钱啊。接下来问问大家吧，可能不同时代的朋友们这个当时自己这个从事的打的临时工还真不一样，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当时在学生时期挣的第一勺金是怎么挣的啊，然后呢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重温一下那个青春当中的成就感，会觉得自己真棒啊，我当时就能挣到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有朋友他说，我是1996年，然后呢考试完就跟着父亲到山里面去开路，一天17块钱，天天挑担子干了20多天，然后回家收稻子。其实这也是体力活，也特别辛苦啊，当时可能这个十几块钱在那个年代其实我觉得算也是算蛮多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自己在学生时期挣的第一勺金，然后呢当时自己是做的是什么工作啊，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庄心妍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以后的以后，听完歌曲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张信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以后的以后》，晚间的11:32，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突然想到了，我当时挣的那1000多块钱，我干啥用了？大家知道，当时我们那个读大学时候，我读大学时候很年轻啊，那个时候是2020年左右。然后呢，有一款那个耳机特别火，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佩戴那个无线耳机。我那时候挣了1000来块钱，我说我应该买一个什么东西，大件东西买不起，然后小件的东西他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后面呢，我就挑了一个，哎，当时特别火的那个无线耳机，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就是900多块钱，1000来块钱。我说这个东西不错啊，正好我这个俩月辛辛苦苦挣了点钱，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那个耳机盒。当时我就是，哎，我会觉得很潮。

流啊，很时尚啊，我这个身边有的朋友有这个，我是自己这个血汗钱挣出来的啊，买了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正值暑假的时候嘛，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在学生时期挣的第一勺金是什么时候？什么叫一勺金？我们不能用一桶金来形容哈，因为一般那个时候，大家做暑假工的时候，估计挣的应该也不是特别多啊。如果大家想来分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分享一下自己在学生时期这个做过的哪些临时工啊，然后呢当时挣了多少钱，有没有哪些比较成就感的事儿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哈。你别说哈，这个不看挣的多少，一看金额真吓一跳，有朋友他一个月挣7000多块钱啊，暑假工啊，还是啊什么工作啊。96年刚退伍，分到了电厂上班，跟着师傅接私活，用一年赚的钱给家里换了一台分体空调，特别有成就感，7000多啊！啊，一年挣96年，一年挣7000多，很多啊！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将近小1000块钱呢啊！还有朋友他说啊，我大学的时候呢，尝试写网络小说，没想到写火了哈，一本书我就赚了20万，可以用一桶金来形容，那确实可以啊！哎，你写的是哪个小说啊，这个朋友？你说你写的小说是不是有可能我看过？你方便把你写的那个小说的书名告诉我吗？一般来讲，能够跑这么火的小说，一般都很有知名度的。你写的是什么小说啊？啊，发过来给我们看一看哈。所以每个人还真不一样啊。脑力工作者啊，这朋友是啊，你不像我那时候50块钱啊，一天就挣50块钱，少的可怜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互动吧。有朋友他说，这个记得当时我读书的时候啊，人生当中第一份兼职是给初中生补数学，因为第一次上课很紧张，然后呢忘了所有的知识点，结课的时候呢拿了800块的报酬，转头就请当时的室友吃了一顿火锅，靠自己的本事请客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扬眉吐气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上大一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宿舍有一个师哥啊，我们四人寝，然后呢有一个是我们的师哥，比我们大一届，也就大一届啊，大二。但是呢他那一年暑假的时候就没有回去嘛，没有这个回自己老家，然后呢在南昌实习。我们仨也在南昌实习。后面呢他那个第一个月结了工资之后啊，然后呢就请我们剩下的仨室友，然后吃了顿火锅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萤石广场那家海底捞啊。哎，当时那一顿火锅真的我觉得好有意义哦，人家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呢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呢请我们所有人吃了一份那个海底捞。虽然说那个挣的钱确实不多，但是呢吃一顿海底捞花的钱我估计应该也不少啊，四个人吃。当时我那个师哥他好像是密室逃脱干啥来着，是当那个，就是当密室逃脱里面那个 NPC， 还是说那个密室逃脱那个运营，好像是啊。我们当时在实习，这个想不到啊，我当时这个实习的地方呢就是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啊，不是在同一个频率啊，在电视那边，但是当时实习的时候，没有工资啊，所以就是为爱发电，当时在哈。后面我那个师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确实兜里没多少钱嘛，然后呢我们都是住学校，大家都知道我学校在瑶湖那边，然后呢我天天上班，我那个时候实习我得来师大南路那边，我记得很清楚哈，每天早上我是8点多到，然后呢我差不多每天早上7点钟我就要从学校出发，因为路上地铁的时间就比较长，然后呢加上走路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是6点钟吧，那时候那档节目是6点钟下，然后呢我是6点钟再坐地铁回瑶湖，那段经历真的非常非常难忘啊。每天就是虽然说休息的时间很少，但是呢当时自己精力是非常非常充沛的，就感觉实习那段时间学的东西还蛮多的啊。而且呢当时还有一群伙伴在，就是我们几个室友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实习，每天呢都会骑那个小电驴哈、啊、骑那个小电驴，然后呢穿梭在学校的这个大街小巷当中，这样一回忆起来，我觉得当时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来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在青春时光当中那些兼职的回忆哈、啊、有朋友他说，高中暑假毕业之后，我在超市做那个牛奶促销员啊，当时真的要站一天啊，腿都站得酸到抬不起来，拿到200块工资那一天立即买了份惦记了很久的书，然后自己挣的钱自己花，格外的香，那份小小的骄傲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200块啊，牛奶促销员这么啥啊，真的好像不是特别多的样子啊。还有朋友他说，高中毕业暑假的时候
然后呢做了2个月的保安，赚了6000块。

块钱给自己换了一个苹果 4S， 那是好早之前哦。高中毕业，苹果 4S 那一年，我记得我应该是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吧，一几年的时候应该是啊。俩月6000块也算很多了，一几年的时候啊，俩月能挣6000多块钱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好像大家对当时比如说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儿，虽然说这个挣的钱多钱少没什么太大，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呢会觉得哎，当时那些暑假工体验起来还蛮有意义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这个大专时期做过暑假工，卖啄木鸟的包包皮具和皮带，家庭条件不太好，当时自己背的包没有超过100块的，可是要到店里卖那种8、900甚至1000多的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奇迹的经历。还学会了给皮带打孔，当时很多顾客都是20家、30家、40家的女性，还要给他们推荐他们对象可能适合的款式。可是我当时才成年，最后那个月赚了2000多块钱，觉得自己很厉害。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在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做销售行业，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要买一些包包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做这个介绍啊，然后呢就做这个相关的了解啊。可能自己对这个行业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你还是非常厉害的，把这个所有的东西能够哎，比自己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或者哥哥姐姐们把这个东西这个售卖出去，成功的售卖出去，我就觉得很厉害啊。你知道当时我有一个同学，他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我到现在都佩服他。大家身边有没有哪些就是在读书时光，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定商业头脑的朋友，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个同学，然后呢在就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短剧不火啊，那时候压根就没有短剧这个词儿。然后呢我那个同学蛮有经商头脑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有去拍一些那个像类似于现在短剧的一些片段啊，类似于去拍一些短剧，去接一些短剧。后面呢他就跟我们新闻传播学院的几个学编导啊学摄影的朋友们，他们就自己在大二那一年在暑假的时候弄了一个工作室。哎，当时我们会觉得哇，他还蛮有，就是蛮厉害的，就是会有这种想法。你像我们这种，你就只能发传单打工啊。当时就是有这个想法，然后呢，他们几个人组建了一个工作室，在我们学校里面租了一个场地。当时我没有去探望过，就是拍一些短剧，他们自己喜欢玩，所以呢会拍一些有意思的题材，有点像现在在抖音上有一些，比如说系列类型的一些剧啊，比如说扮演服务员呢，或者扮演什么家庭之间的矛盾啊，他们就去拍。后面呢，这个哎，你别说，他们现在好像还在干这个。我记得那天有跟他聊天，他在那个黑铁还是在699那边，自己还。他们还现在正在还在做那个工作室，就是非常有商业头脑，据说现在已经靠这个能谋生，已经赚了蛮多的哈。我说就是从兴趣的角度出发，他这个也确实蛮厉害的，就是自己那个时候有商业头脑，然后呢会觉得蛮感兴趣，于是呢自己一群人这个暑期的时候，也不叫就是暑假工吧，也算是暑假工，就是自己这个几个人组建了一个这样的小团体啊，小团队啊，专门负责拍摄，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啊。有朋友他说我大二打暑假工，然后呢到批发部搬啤酒卖货，早出晚归一个多月没有休息，赚了2000块钱发的现金，当时感觉好多。当小朋友那个时候，你感觉1000块钱就是以千为单位计量的钱都很多，我当时见过最多的钱就是500块啊，就是我发传单那时候挣的500块钱，我说这个这是我当时挣的最多的一笔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明天中考考数学，希望自己能够考过，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是旺旺电台，希望大家哎，还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是中考的考生哎，希望这个朋友啊，明天高考啊，明天中考啊，明天中考考数学一切顺利，你看到的题目都是你全都会的啊。然后如果说你高考完之后呢，你要找暑假工的话，一定要琢磨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人生当中学生时代挣的第一勺金哈。这个为什么拿勺来计量，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当时自己做暑假工的时候挣的钱不会特别多，但是呢你可能会对当时的那些事儿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嘛，相当于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接下来先要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告五人为你带来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

来自于告五人为你带来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晚间的17:47，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在当时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做过哪些暑假工？然后呢，还记不记得人生当中挣的第一勺金是多少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真的发现好像我们听众真的大家真的是卧虎藏龙，就每个人当时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都是不一样。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比较后悔，就是因为

他们就是在抖音上去拍一些这样的段子，火过几条，说实话真的还火过几条。后面他们就自己弄了一个这样的工作室，几个人啊，也没什么成本的，然后呢现在也还在坚持做，据说现在效益还可以啊。每个人的选择都会有点不一样。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大学暑假给人家画好简单的 CAD 图，一个月800，还管午饭，觉得太赚了。第一次靠技术吃饭，现在十倍都没有人愿意去干了啊！当时可能会觉得，哎，自己凭借自己的本事啊，能够挣到这个钱，我觉得还是蛮厉害，蛮不容易的啊。现在可能不一样啊，价格确实不一样啊。有朋友他说啊，记得当时打暑假工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是去那个楼下文具店看店，然后呢又可以一边完成一些相关的课业辅导的作业，又可以看店，两不误。老板每天给我20块钱钱啊，然后呢攒了半个月买了一辆滑板单车，在小区里面滑的哈，在文具店看店，然后呢一天20，上了一个月啊，就是也不少了，600块钱。600块钱，然后给自己换了辆单车哈，换了辆自行车，也是自己人生当中挣的第一桶金哈。总之暑假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利用这个时间，你这个要么就是好好的哈，这个在家里面找一份暑假工来体验一下生活，然后呢要么就是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哈。但是很多朋友，尤其是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哎，我就想出去走一走，我就想出去逛一逛，对不对？我想出去旅游，看一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文跟不同的风光，但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个暑假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啊。在今年这个暑假，我们其实推出的旅游线路都是比较合适，而且呢，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玩一下，品质有保证，而且呢，价格上也比较划算。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新疆之行。这一次新疆之行分为8天时间和10天时间的旅程。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叫做双飞8日游的时间啊，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双飞的价格7999元，7月10号和7月17号是我们的10日游，价格是5699元哈。哎，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我发传单的话，我可能发俩暑假都不一定挣得到这个钱啊。因为其实去新疆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如果大家有去了解过去新疆的机票的话，其实往返的这个机票的费用都得将近3000多块钱啊。而且我们是玩10天，我们这10天当中包含了所有大家在这10天当中游玩的所有的酒店的住宿费用啊，还有餐食费用啊，还有景区的游玩费用啊，还有就是保险的费用啊，都会包含在内。如果大家就想图个省心啊，可以让旅行社帮你来继续规划一下10天跟8天的航程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新疆团了哈。如果是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估计我也能很难打暑假工，因为就是这2天确实感冒了，身体特别不舒服啊。我们这次新疆团呢有哪些特色的景点？首先第一个大家能够听说到的，就是在一年四季当中限时开放的独库公路，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跟体验一下。第二个呢，还有大家听说过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有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3到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性价比这样来讲，相对来讲其实这样性价比还算比较高的啊，包含往返机票，包含所有的吃住行，还有就是在美食吃这方面为大家准备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羊肉串、大盘鸡，还有这个手抓饭，还有当地新疆的这个过油肉拌面。我相信去新疆这个美食上面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所差异啊，就是会觉得不好吃，去新疆真的特别好吃啊，就相信我，各位朋友们去就行了啊。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参与一下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第二个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双飞5日游内蒙之旅，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同样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现在只要3380元。去到内蒙古，对不对？我们塞纳老师的家乡哈，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呼和浩特1日游，还有西拉木人的草原，还有这个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还有一些独特的赠送要给到大家，比如说有这个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以及这个策马草原，蒙古的专

0: 属牧场，这个可以来骑马射箭，小朋友应该是比较喜欢的。还有美食方面，为大家准备了草原迎宾酒，还有内蒙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我们这趟行程当中的价格只要3380元，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32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内蒙之旅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订阅跟报名。我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比方说你这个想去内蒙玩啊，这个现在没有时间，想后面去的话，可以找旅行社来订机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找旅行社相对来讲订机票的话，价格会更划算一些。如果大家以后想去内蒙玩的话，你也可以来直接联系到这个我们的旅行社，然后呢单独订机票，价格会更划算一点。还有我们最后的一趟行程，在这个暑假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一个避暑胜地，我们会在这个暑假组织我们的云南之旅，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趟云南之行是6天时间，带大家来深度走进云南，而且我们去的地方会比较多，有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你的度假时光。我们这次的云南团专属粉丝价格，一人只要3580，两人报名减100块，3480。同样的话，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在里面。而且我们所有的团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不用早起赶队，就是睡到自然醒我们再出发。而且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啊，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非常高标准的一些规格。全程入住的是携程4钻酒店，而且我们在大理会升级一晚洱海的海景房，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洱海的风景。出行选择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而且我们最后是丽江坐动车来进行返程，就不用长时间的在这个路途当中消耗更多大家在游玩的时间。这些所有加起来的价格3580，两人同行就是减100元，3480。我们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精品的项目，比如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去到云南你肯定要去爬一爬玉龙雪山，然后呢见识一下玉龙雪山。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为大家全程提供了雪山的全套装备，还有非常实景演出的一个体验，叫做去到云南一定要看的一场演出《丽江千古情》，还有洱海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通通为大家安排上。地道云南美食特色也会挨个去打卡。我们这趟行程它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所以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这几个目的地其实都还可以。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想去的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蛮想去一趟云南的，因为我新疆跟内蒙古都去过了。就是这期行程的话，我觉得就是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自然风光，去云南或者去内蒙古或者去新疆看一下啊，很多的景色可能我们只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屏幕来看到，但是你真的肉眼看到之后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大家对我们介绍的旅游线路感兴趣，那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新疆还有内蒙古，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学生时代你挣的第一勺金啊，不能用桶来形容，一般一勺金可能挣的都不是特别多，1800块钱差不多吧。当时有没有打过哪些暑假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如果突然起了满身的大红疙瘩，又痒又肿，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荨麻疹发作。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这个季节花粉粉尘较多，如果孩子荨麻疹反复发作，一定要记得记录饮食和生活日记，排查食物、花粉、环境等致敏因素，及时找医生查询过敏源。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有没有哪些大家在学生时代从事过的兼职的体验？

有朋友他说，大学的时候学校旁边那种店铺开业会请人去走穴啊，我去唱了个歌，还去走了个秀，赚了200块，哈哈哈啊！你这200块太轻松挣了吧？我那发传单，我怎么感觉真的好亏啊？我当时也从事过这个驻唱的这个工作啊。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我当时大学我还加入过一个乐队，我是我们那个乐队的主唱啊。我记得我们那个乐队的名字我都记得，叫做三根火柴。本来一开始是没有我的，就是三个人嘛，就是一个吉他手，然后呢一个鼓手，再加上一个主唱，就是当时那个乐队的名字叫做三根火柴。大家好，我们是三根火柴乐队啊，在我们校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我们那个乐队啊，在当时是拿过这个十佳歌手奖的啊。后面一开始是三个人，后面是一开始没有我，后面我怎么加入进去呢？因为那个主唱中途退出了，然后呢，那个吉他手又是我大学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他说：“哎，你唱歌还可以，那你要不就加入我们？然后呢，我们去这个有商演跑跑商演，其实也不能叫商演，就是有活找点活干。然后呢，这个后面可以参加这个校园十佳歌手的比赛。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战绩啊，第一年三根火柴乐队没有我的时候，拿到了十佳歌手的第二名，校级别的十佳歌手。”后面这个三根火柴，我这根火柴来了之后呢，我们连院级比赛都没有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影响力有如此之大，这个换了主唱之后啊，我们这个火柴啊，但是一路熄火、啊。然后呢，当时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师大有没有我这个师大的朋友啊？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是我们师大瑶湖校区的各位同学们啊？有没有这个师哥师姐、这个学长学姐什么的啊？学弟学妹什么的啊？大家如果是师大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那个三食堂的三楼里边走，它有一家餐厅哈。当时那家餐厅还蛮高级的哈，就是刚开业不久。然后呢，那家餐厅是很多，比如说这个学生聚会呀、啊，然后呢老师一般吃饭呐、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有点像，不是像我们那种排档类型的，它就是一家餐厅。然后呢，那个时候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一个驻唱的位置，后面我那个吉他手的朋友啊，他就联系老板，就是老板，我们是三根火柴。听说过不啦啊？听说过啊，三根火柴来我是啊。老板说三根火柴哪位啊？老板，我们来驻唱啊，你需要吧？老板后面跟我那个朋友商量玩，商量的比较成功啊，但是，价格太低了啊，就是我们仨人哈、啊，唱一个小时给20块钱，三根火柴哈、啊，三根火柴，然后呢去那儿唱一个小时20块，折合下来一根火柴能够拿到6.5啊。我们每天要在那儿驻唱唱2个小时，就是饭点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6点到8点钟啊，然后呢就要去那儿驻唱，一天挣40块钱。我们仨人呢就靠这40块钱，就是当时就是在食堂每天可以吃顿饱餐啊，存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就是驻唱。后面在那儿驻唱唱了多久来着？唱了一个多月吧，唱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好像是一个多月两个月。后面老板就把这个驻唱歌手的这笔费用给剥削掉了啊，因为他发现有的客人来这儿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上去唱歌啊。他说：“这客人唱歌的效果比你们好蛮多的啊，而且还蛮有活动、活跃氛围的。”于是他就把三根火柴换成了那个 KTV 的点歌台啊，在 KTV 里面你能看到的点歌台。然后呢，客人有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吃的啊，比如说学生们呐、老师们呐，对不对？然后呢，吃着，你来这儿啊，你不仅可以来吃饭，你还可以来唱唱歌啊。所以说呢，就把三根火柴我们这个乐队给掐灭掉了。当时好像就挣了一个多月吧，20来块钱一天啊，将近40块钱一天。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师大毕业太早，没有表示没有听说过。三食堂三楼。三食堂三楼往里边走，有一家那个餐厅，现在都还在开。我是那个，就是过了毕业之后吧，我去那个食堂吃饭的时候，就是去我们那个三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到现在我还能看到那家餐厅，我还是特别想去跟那个老板打个招呼，我说我是三根火柴主唱，蛮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有一些这样在学生时代去做的一些事情，你可能现在想想看，当时怎么挣的钱这么多，这么点儿你也愿意去干。但是现在想想看，这就是一份经历。然后呢，这份经历会让你觉得，哎呀，人生当中嘛，青春当中嘛，就应该有一些这样的经历。这叫什么？不热血的青春，那就不能叫青春啊。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大家在学生时代，然后呢从事过的暑假工啊，然后呢当时挣的第一勺金是多少钱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哎呦，终于碰到了我的这个学长学姐了啊！这应该是我一个学姐啊，她说我是2018年毕业的，当时她叫音乐餐厅，就是那个餐厅。这位2018年毕业，哎呦，我是一七年上的大学，咱俩就可能就差一年哈。这个学姐应该是2018年毕业的，我是2017年刚进师大的哈。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三根火柴乐队啊？我就是三根火柴啊。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曾经从事过的一些暑假工？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继续留言，他说，大学的时候呢，在奶茶店做过兼职，学会了做全系列的奶茶。发工资当天，我给自己做了一杯顶配版的奶茶，加了三倍料，喝第一口就觉得所有洗杯子的泪都值了。那杯至今都是我自己喝过最好喝的奶茶啊！哎，这个我是知道的。如果说你在奶茶店上班的话，你好像是可以给自己偷偷做奶茶喝啊，应该也不叫偷偷做，就是自己员工他是可以给自己做奶茶喝的啊，不像是在肯德基是不能有员工偷吃的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大学的时候呢，有做过那个校园代取快递，每天下课呢就会在快递站和宿舍之间来回跑，攒了一个多月，赚了500多，换了一副新的耳机，带着听音乐的时候呢，感觉每一首歌都是当时自己这个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啊。哎，你说到这个啊，我觉得其实真的读书的时候，大家还真的蛮有经商头脑的。我们当时住的那一栋就是男生宿舍嘛，很多那个男生都不愿意自己下楼去拿外卖。我不知道大家学校里面有没有这种就是代取外卖的外卖小哥啊。当时是那个我们住三还是住四楼还是住五楼，然后呢下去上来太远了，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就是整栋的那个群里面有人说那个哎那个有没有人需要拿外卖呀，然后呢我可以帮你们取外卖呀，比如说你要取的时候你就直接艾特那个人，1215啊，三栋1215，那个下去帮我拿一下外卖好不好，谢谢。上来之后呢你就给他1块钱，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当时有一个那个学生，有好几个学生在我们那一栋，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拿外卖的时候啊，你让他帮忙拿一下就可以挣1块钱啊，积少成多，其实也攒得蛮多的啊。啊，没有听说过三根火柴是吧，啊对不起啊。我们当时大四已经不怎么去学校了，我还记得30堂有一个麻辣香锅特别好吃，对，师大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20堂有一个那个刀削面特别好吃，然后呢30堂有一家那个什么好吃堡特别好吃。反正我现在对大学的美食真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有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周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想回去学校走一走看一看，就是青春的痕迹啊。来吧，欢迎过来继续留言，我们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学生时代曾经从事过的一些暑假工啊，正好现在是暑期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挣的人生第一勺金挣了多少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07啊，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着我们一块去玩的一些好玩的去处啊。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完了哈，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次。如果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你正在考虑说有没有哪些想去体验跟想去旅游的目的地，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些行程呢，希望大家就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的暑假推出的旅游线路还蛮多的，有足足4条旅游线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的这个西北的环线哈，8天时间带你一起走进西北，看一看茶卡盐湖，看一看丹霞草原的自然风光，把压力全部放空，然后呢来体验一下自然给到你的相关的感觉。这趟行程叫做丝路甘青，甘青大环线，全程8日游的思想小团，可以一次性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我们先给大家说价格，这一趟丝路甘青的8日游的价格是47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4680元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在这个暑假为大家解锁的这个8日游的丝路甘青之旅了。其实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8天时间我们包含了往返的这个通勤的机票，还有8天所有的吃住行。其实去到甘青，你能够想到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我们都会在8天带你一一去打卡，全程

入住的是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呢，全程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我们差不多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就是人数控制得住，而且呢，游玩体验就会更好一点。有一些具体的旅游的景点，比如说在甘青，你能够想到的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带你去打卡。而且我们全程还有这个专属的旅途管家来跟着大家，路途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直接拉满。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来进群锁定优惠，即刻出发，价格是47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yeah。

0: 无需的愿望，任你爱。
1: Tia 袁娅维为你带来的歌曲《盛夏的告别》，晚间的18:40，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正值暑假的时候，大家在学生时期有没有从事过哪些暑期工呢？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学生时期自己挣的第一勺金是多少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为什么叫一勺金啊？你会发现啊，相对于一桶金来说的话，大家当时好像挣的暑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钱没多少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计量单位就用勺来统计哈，看看大家当时这个暑假工到底挣了多少勺金啊，多少钱啊。因为学生时期很多人都可能都从事过一些相关的暑假工，比如说顶着大太阳去发过传单呀，还有比如说在餐盘端盘子呀，或者是给邻家小孩当这个临时家教啊。但是拿到工资的那一刻，钱可能不多，但那种我靠自己赚钱了的骄傲感啊，现在想起来都特别踏实。所以说今天问问大家，学生时期你的第一勺金啊，你的打工初体验，一起来重温一下那份青涩的成就感。从事的行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从事的内容也比较多。之前的上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分享过哈，卧虎藏龙。你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之前干过游戏课的，开过工作室的，还有朋友这个人生的第一勺金哈，都可以挣7000多块钱哈。有朋友他说，这个高中时期，当时记得很清楚啊，高中那个暑假高三毕业那时候，然后呢去电子厂做个那个流水线，每天都是重复的同一个动作，这个拆解拆解拆解，手都要拆麻了。但是当时发工资拿的比较多哈，当时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很多钱，拿了3000多块钱。第一反应就是原来挣钱这么难，第二反应就是哇塞，我这一次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有挣到钱。然后呢之后我再也没有给爸妈这个要过生活费，一下子觉得自己懂事了，就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呢能够挣到自己的生活费啊，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啊。每个人可能从事的内容不一样，有朋友他说大学在图书馆做过那个整理员，就是把书归位特别清闲，工资虽然不多，但是能够免费看各种新书，发的工资全都用来买奶茶，边看书边喝奶茶，是我当时学生时代最舒服的一个兼职。你这个兼职啊，让我想到了我的一段经历啊。我当时是在这个咖啡馆做过那个甜品员，应该叫甜品员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职业叫什么啊。哦，对，服务员啊，想起来了。

就是我的服务呢，不仅仅要把做好的东西端给这个客人，我还得学会做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要一杯咖啡啊，要一杯拿铁，要一杯美式啊，我得会做。比如说你还想吃点甜品啊，这个烤一个蛋挞呀，或者做一堆那个烤翅啊，我们当时那家咖啡店可以做的东西特别多啊，有蛋糕，有烤翅，有蛋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甜品啊，美食什么的都有，还有奶茶可以做。当时呢，我呢就是边吃边做啊。比如说有客人点了俩蛋挞啊，我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做三个啊，另外一个就被我吃掉了。比如说有那个客人点了一对烤翅，我可能就烤三个，我还有一个我自己吃掉了。后面老板发现，他说，哎，不对啊，这个怎么点的单跟最后消耗的量不一样。后面我就非常诚恳的说，我说老板，有的时候我太饿了，我说自己给自己做了点吃的啊。老板说，可吃是可以吃，那你这个吃的量是不是也太大了啊，每次点一个就有你吃的一份啊。我现在想起来特别好玩。后面呢，也老板毅然决然的把我就给开除了啊，那个月工资就没给我发。当时那一份这个兼职，我确实当时也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哈、啊。虽然没挣到钱吧，但是当自己这个吃还吃蛮多的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儿子初二的时候学会游泳，然后呢初三暑假被教练叫去做救生员，一个月700多。那证明你儿子这个游泳技术很厉害啊，可以做救生员的成分了啊。而当时还是初二初三的时候，很厉害啊，一个月700多确实挣的比较多啊。有朋友他说，哎呀，这是要刀很久很久听的，我就是这首歌，刚才那首歌是不是你说刚才听的那个提亚的那首歌是吗？当时听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哈，现在可能听起来还是会有点哭的稀里哗啦的感觉，是不是？有朋友他说，这个读大学，然后呢，当时给网店当模特拍那种买家秀，就是比如说这个网店的这个老板会把衣服寄过来，然后呢自己会穿网店的衣服，然后拍照。一开始我对着镜头拍照有点不是特别自在哈，后面慢慢慢慢的找到了感觉，赚的钱我全部用来买新衣服了，靠拍照实现了穿衣自由，想想都觉得开心。而且当时老板还特别大气，会寄一些样品给我穿，寄回来给我穿之后呢，他说，哎，你就留着吧啊，你就留着吧，不用再寄回来了啊。实现了穿衣自由啊，也蛮好的。我突然想到了我那个经商头脑的朋友，在他大学的时候也经过商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那个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在那个抖音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就是短剧没有那么火的时候，他当时跟几个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儿弄了一个小型工作室，自己又拍呀，又剪呐，又写脚本啊。后面他们这个工作室现在都还在弄，据说还蛮有流量的哈。在这个之前哈，他还开过网店，他这个卖过文化衫啊，就是说的好听点叫文化衫，说的一般般就是卖 T 恤啊。当时他就是进了一批白 T 恤啊，就是纯白 T， 然后呢会自己在上面设计一些logo 啊，或者设计一些他会觉得的一些品牌元素啊。当时他有个卖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我可以让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哈，就是进行一些设计，比如说首字母啊，比如说这个我是 QX， 对不对？他把那个 QX 就是找了一家设计，做的特别漂亮，就是可以把那个 DIY 嘛，当时这个词儿还不是特别火啊，当时这个词儿特别火啊，我可以帮你 DIY 定制 T 恤啊，你想要什么风格，你想要什么元素，让这个可以出现在你衣服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们作为他的第一批客户嘛，因为他我们同班同学，你不得捧个场啊，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买了他一件文化衫啊，我们那时候几乎人手都买了他一件，差不多一件是多少钱来着？一件69吧，我记得当时69块钱。他当时挂在淘宝网购店的价格是79，他说交给我啊，我们都是什么关系啊？我直接给你们这个成本价啊，69块钱。你看我挂网上我就挣79块钱。我就挣10块啊，我就给你们69啊、嗯、当时很相信的，买69块钱一件 T 恤，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那就买了呗，买了啊。后面那 T 恤有点问题，你知道吗？质量不是特别好，那个印花呀，那些 DIY 的东西，它洗一遍它就掉了。然后后面大学毕业之后，你看这家伙就跟我们坦白了哈，他说当时我开那网店啊，那 T 恤成本可能就20块钱，20块钱还不要啊。
就加上设计，加那 T 恤啊，一件成本就20块钱不到，然后呢卖我卖69块钱，中间他编了差不多50块钱走啊。那有头脑啊，但你不能把头脑放到胳膊头上了，挣钱挣到胳膊头上来了，真是的啊！当时听完之后，真的又气又好笑啊。有朋友他说，我记得我当时还在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出去兼职是去邮政做晚班的装车。

期到离自己家附近的小超市当理货员，做了一个月左右，当时拿了2000块钱啊，是属于自己的第一笔收入。虽然感觉不是很适应，也比较辛苦，但是得到了锻炼，也是感觉比较值的。很值啊，2000块钱。你想想，我那个时候发传单50块呀，50块一天的，我发什么时候能够挣到你这2000块钱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就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在学生时期从事过的暑期工啊，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自己人生当中挣的第一勺金挣了多少钱，虽然说可能挣的不是特别多，而且呢可能相对来讲当时可能会确实比较辛苦一点，你像有这个晚上装车的朋友啊，有这个可能上一天呢要工作一整天的一些朋友啊，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当你拿到那份工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自己，哎呦，我终于能挣钱了哈！我可以不用问我爸妈这个要生活费了，我可以自己独立挣钱了，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也是自己的人生当中的一种体验嘛，对不对啊？啊，是听杨和苏刚才那种很久很久是吧？这有点泪目了哈。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很泪目啊。李荣浩的一首歌曲叫做《不遗憾》，很多人可能在青春当中可能都会经过一些遗憾的事情吧，对不对？很多人也可能会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些事儿，他都是擦肩而过的，但是呢遗憾就让他留在昨天，现在的话你回想起来也是一种特别好的记忆哈。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得到，也会经历一些失去，所以说呢就让他留给不遗憾的自己吧。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遗憾》，来听听看吧。

8:5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 FM96.9 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啊，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迷途羔羊。你在内蒙古你碰不到迷途的羔羊，你只能碰到烤全的羊啊。烤全的绵羊碰不到迷途的羔羊，只能碰到烤全的绵羊。我们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有为大家策划一下我们这次内蒙古的这个旅游线路。内蒙古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价格只需3380，两人同行减100元，3280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在这个暑期正在为大家招募的内蒙之旅了。刚才有朋友他说不能单独订机票，是这样子的，新疆那个是不能单独订机票的，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这条旅游线路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所以你要听清楚一下哈，我们目前新疆这一条是不可以，但是内蒙这条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就如果说你要去内蒙古玩的话，你这个路线有冲突，你就可以来联系一下旅行社，内蒙古这条旅游线路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它其实价格性价比也比较划算，3000来块钱就可以玩5天的内蒙古哈，有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自然景点，你能够想到的关于蒙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的地方，我们会在这个行程当中为大家准备一碗这个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住宿，而且呢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如果大家在暑期的时候想去内蒙古玩一趟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回复内蒙古了哈。我们目前呢有这个线路还比较多，有内蒙古，有西北，还有云南，还有新疆，当然价位也是不一样。如果哪一条线路大家感兴趣，你想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线路安排，还有这个具体的价格是多少，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还有云南，还有西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18:5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喽。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是这个端午小长假的这个节前的最后一天哈，那明天节目呢我们继续不见不散，锁定收听 FM96.9 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是千玺，明天晚上5点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别丢
1: 了。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Radio Super Idol 的笑容。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能不能分我放在厨房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2: 96.9，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2: This button do
1: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2: We are the one
1: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衣服脏了，
1: 洗；
0: 山上脏了，
1: 洗；
0: 车脏了，
1: 洗。
0: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我醒
0: 来睡，潮台969，潮台 96.9。

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

0: 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丁雄。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嗯，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6: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8: FM 96.9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小六九常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朝台九六九，朝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嘿，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开始行走，
8: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Oh, are you a killer? Or am I a prey?

0: 酒，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嘈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96.9，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

0: 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想问一下哦，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当中，有没有原来是学体育的？
1: 干嘛你？
0: 不是，就是不是，我就是问一下，因为我就有在网上
1: 应该有挺多的吧。
0: 对，因为我就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就是什么体育生特辑，你有看过那种系列吗？你可能没看过。
1: 他们是来干嘛的那个系列？
0: 就是又油腻然后又做作。
1: 油腻？
0: 对，
1: 我身边的大部分学体育的好像没有很油腻的。
0: 我身边也有学体育的啦，但是我也
1: 觉得
0: 没有很油腻，就是那种可能就是他们在假装自己是那个
1: 体育生，你说耍帅的感觉吗？
0: 对，然后耍帅，假装体育生在直播，然后就说啊，要不要来我的鼻梁上滑滑梯？就这样子，
1: 这不是不，它是假的吧？
0: 对，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然后很多人在模仿嘛，
1: 哦、
0: 然后就是愈加的把这样的一个形象把它模仿成那个样子。
1: Okay, 但其实我身边认得的体育生还挺多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油的感觉。
0: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1: 还是很有活力的。
0: 大家有没有学体育的？因为我之前我在上大学，我认识一个学体育的朋友。可帅了。
1: 可是学体育的你觉得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0: 我觉得有一点，但是蛮臭的。
1: 哎呀，
0: 因为可能一直在出汗吧。
1: 你们不是说不学体育的也很臭吗？
0: 不学体育的偶尔臭。你
1: 们不是说男的都很臭吗？
0: 男的都很臭，这是真的。
1: 对啊，你还在乎人家学不学体育？
0: 我原来那个我来看一下啊，原来我们班那个同学不是我们班，我们大学的那个同学朋友，然后他是学体育的。然后呢他是深圳人。我来看一下他现在长什么样了。你看这是不是还挺帅的？
1: 还行吧，
0: 对吧？就是他，这应该是他，哎呀，这别提了，他朋友圈最近全是世界杯的事儿。因为他学体育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我原来上大学觉得是他长得很帅，然后他说的话又是那种就是广东话，因为他深圳人嘛。所以那个嗨嗨桑桑就是跟他学的嗨嗨喽喽。
1: 可是因为我也认识一个体育生是深圳人，但她是女生，
0: 她是女生，
1: 她不会讲广东话，
0: 哈，很乖，到时候教她，
1: 乖是吧？你说不乖的意思啊？
0: 到时候我教她没事，让她放心，放一百个心放肚子里。
1: 今天是6月18号，哎，6/18是不是很多活动啊？有吗？电商平台
0: 有一些，但是
1: 因为我看到很多东西上后面有标注个6/18，但是没仔细看。
0: 我说我前两天一直拼命的收到一些短信，
1: 就各种品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
1: 说他们在这个促销的日子当中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他们的那个什么官方旗舰店买过一什么东西，然后他们那个旗舰店就拥有了你的电话号码，完了之后就拼命的在这个活动之前给你发信息。哎，有朋友他说作为女体，我并不觉得油腻啊，真的吗？你是并不觉得就是体育生油腻，还是说
1: 只觉得他自己，
0: 还是并不觉得那个就是哎？欢迎到我的鼻子上。
1: 没有这种，哪有这样的现实里、
0: 这个、
1: 哪有这样的人？虽然现实里有一些就是很臭屁的体育生。
0: 你是真实的臭吗？
1: 我是说，
0: 因为也没太闻过。
1: 我觉得他本人就是会有那种想说，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傲气的感觉。
0: 傲气臭屁是啥意思？就是哪种感觉？快点来
1: 说。臭屁就是拽拽子。
0: 这什么叫拽拽子？
1: 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好像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
0: 哦、
1: 又很喜欢就是耍一些帅。
0: 那是你啊。
1: 我
0: 原来你屁是臭的，
1: 你
0: 说出来
1: 不太方便。
0: 有朋友他说哇解脱哎，好久没听了，好好听哦，抚顺心灵。 OK，
1: 解脱抚顺心灵吗？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早上好，旺旺电台，我的芒果又长大了。哎，真长大了耶，因为他之前有拍一个就是
1: 他
0: 说 他
1: 自己种的芒果，是不是？
0: 是去年还是哪一年？前年吃的那个芒果糊，他就种在那个种下来了，完了之后今年结了芒果。我们还说他为什么套一个袋子是防蚊子吗？当时他
1: 不是防蚊子
0: 吗？防虫子，防虫子钻进来要吃这个芒果。
1: 有可能吧，
0: 想说我都没得吃，
1: 他又没有，他又没有给我们正确答案。
0: 真的长大了也好可爱哦。
1: 他最终能长多大我只关心，
0: 肯定就这么大算了吧，
1: 国家自带啊。
0: 有朋友说今天

0: 凡，你喜欢 C 罗吗？
1: 一般，比赛没看。
0: 哦，我也一般，我都不知道是谁。
1: C 罗你不知道啊？
0: 我就是我知道他的人名，
1: 就帅帅的，
0: 梅西啊，
1: 你说的
0: C 罗
1: 啊,
0: 啊，可以再比他比两上滑滑梯吗？
1: 你在腹肌上滑滑梯哦。
0: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然后今天依然是中考日，所以呢，我们再次祝福今天所有要参加考试的朋友们考试顺利。
0: 对，然后今天就是过完之后，明天就是休息，因为明天是端午节。
1: 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要休息三天。
0: 对，三天，虽然两天是周末，但是因为明天是端午节会连在一起、可能三天的时间大家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安排。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暂时没有什么安排，因为就是我有朋友，因为他们家的小孩要有一些就是
1: 外事活动啊，
0: 工作吧，然后后来所以这个假期就比较稀碎，然后就说、那就本土约一下算了。
1: 因为我前两天突然反应过来，想说哎，有个三天的假期是不是可以出去玩一下啊，虽然是端午节。
0: 哎，后来你有准备去芒市吗？
1: 目前还在计划中。
0: 还计划？
1: 就票我还没买。
0: 你甚至现在下了节目之后你就可以走了耶。
1: 我不行，飞机是明天的。
0: 哦吼，那你就只能走过去了。
1: 因为南昌直飞芒市的航班好像就是周五飞去芒市，周日从芒市回。
0: 它就是个旅游航班呢，就是让大家出去玩。
1: 芒市不就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吗？
0: 嗯，说的也是，
1: 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人，就是不是那么大众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对对对对，
1: 旅游的城市。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个，就是
1: 关于端午节。
0: 对，端午节大家有哪些安排，或者是说跟端午节有关的一切，大家都可以想说的跟我们说一说。
1: 北方过端午节要立蛋吗？
0: 哎，我不能代表北方，我只能说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以及呼和浩特市，我们没有立蛋。
1: 其实南昌也没有。
0: 哪里要立蛋呢？
1: 东南沿海一带吧。
0: 好像你们还要杠蛋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杠蛋。
1: 对的。
0: 什么？
1: 就是两个蛋要互相撞，看谁会破。
0: 我听到了一些英语。
1: 对的。
0: 对的。
1: 对的，南昌话就是打架的意思，就用蛋来那个。
0: 对的。这再说。
1: 对的。
0: 读一得，读一得、
1: 你没有听过这个南昌话吗？
0: 就来来 come on， 我们来读一得，是不是？是这意思？
1: 就是要对撞的意思，就直撞的感觉。
0: 那你把它运用一下场景当中，就除了杠蛋之外，
1: 场景当中哦，
0: 放学不要走，我们要 do it，
1: 类似吧？
0: 哦，就是讲，
1: 但是它不是那种，它通常不是那种说你好像酝酿很久那种。就是不期而遇的那种、
0: 临时起意的这种 do it， OK， 好好 do it do it，
1: 不是英文，
0: 因为听起来真的很像，而且
1: 因为我就最近我有听到一些关于那个端午节的，比如说那个播客也好或什么的，然后他们里面就常常提到关于立蛋这个概念。我想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立蛋的概念，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好像要在福建啊、广东啊、台湾地区啊，才会有那种立蛋的概念，在端午节立蛋。
0: 哎，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下次可以找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就是。哪些事情是由于网络发达之后才流行起来的？
1: 你说才流行开来？
0: 对，因为
1: 是不是
0: 因为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完了之后我们那儿其实那个立冬不是要吃饺子吗？
1: 嗯，你们那什么季节不吃饺子？我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
0: 不吃啊，中秋不吃啊，就是端午也不吃啊，很多季节都不吃啊。然后立冬要吃饺子，完了之后后来
1: 冬至也要吃。
0: 冬至。哎，是冬至还是立冬要吃来着？应该是冬至吧。
1: 反正我就记得北方有好多季节都要吃饺子。
0: 但是后来好像就是网络发达之后，有些南方
1: 吃饺子，
0: 对地区也要吃饺子，可能就是这种网络发达的原因。
1: 啊、
0: 我们那儿是没有立蛋、杠蛋这种的，我们要去自己去做。
1: 哦，杠蛋你们也不杠哦？那你
0: 有
1: 蛋袋子吗？
0: 没有蛋袋子。
1: 蛋袋子也没有，你们蛋放哪儿啊？
0: 我们不，而且我们不吃那个，我们没有在端午节要必须要吃咸鸭蛋和那叫什么
1: 粽子，
0: 松花蛋，你的皮蛋。
1: 松花蛋我们也没有在中秋那个端午节吃的
0: 啊。皮蛋你们不是要在中秋节吃吗？
1: 乱讲
0: 哈！
1: 我等一下就可以去吃一个皮蛋汤。
0: 那为什么紧着那？哎，你吃了？
1: 没有要吃皮蛋？
0: 没有要吃皮蛋吗？
1: 端午节哪里要吃皮蛋呢？
0: 可是端午节为什么大家有在送皮蛋？就相互赠送皮蛋，有赠送吧？
1: 不送一咸蛋吗？
0: 我收到了咸蛋，收到了粽皮蛋，然后还收到了一些粽子。
1: 那是不是礼盒当中拼凑出来的？
0: 没有拼凑，就单独的。
1: 我从小从来没有过端午节要吃皮蛋的概念。
0: 哦，所以不吃是不是？
1: 不是不吃，就是它不是端午节的习俗
0: 吧。我一直以为要吃，我们那儿都没有吃。
1: 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就大家所得知的，比如跟端午节有关的东西，我们来验证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端午节的东西。
0: 因为我们那儿只会吃一种蛋，是鸡蛋，但是叫做粽子蛋。
1: 粽子蛋，
0: 对，

0: 粽子蛋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去煮那个粽子嘛。
1: 啊，
0: 煮粽子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
1: 蛋也放进去煮，
0: 鸡蛋放进去煮，
1: 所以蛋煮出来有粽子味儿。
0: 有，它有一种就是感觉有
1: 清香的感觉，
0: 对，
1: 粽叶的味道，
0: 就是、微弱的茶叶蛋的味道。然后就很香，完了之后它那个蛋黄就变得非常的绵密细腻和有一点粽叶香味，所以我就很
1: 爱吃。那为什么不干脆就是在煮完了粽子之后再煮那个蛋呢、啊、放一点茶叶进去。
0: 那不行啊，那为什么要吃茶叶，就是要吃粽子蛋，就是要吃那个粽子那个叶子。
1: 我没有听过粽子蛋的说法呀。
0: 对，然后所以我妈前两天，
1: 所以你说它的蛋黄会跟普通的水煮蛋的蛋黄的质感不一样？
0: 质感我觉得更绵密一些，确实不一样。
1: 心理作用吧？
0: 不是心理作用。然后前两天很好笑，
1: 那它什么原理让它变得更绵密啊？
0: 我觉得是不是
1: 因为粽叶里可能会分泌一种什么成分？
0: 对，或者是说对，
1: 煮的越长不是会老掉吗？
0: 对，它就会很绵密。完了之后前两天就大概是我看一下是周几啊，周一周二，就本周的周一周二这两天的时间、嗯、然后我们小区社区在搞那个粽包粽子的活动、
1: 啊、
0: 完之后呢我妈就是报名参加，她去了之后她就一直，因为她也不会包嘛，然后我
1: 说那她为什么要参加，
0: 然后我说妈妈那你去干嘛，她说我一开始包了一个，后来呢就被隔壁那个张大姐说那个小鱼啊你这样包不行哎，可能煮一下就会散，她就把我拆掉，然后后来我就帮他们把那个粽子叶捋平，你知道就是没什么油盐的一些工作，然后他就把那个粽子叶捋平，完了之后呢，因为他的工作，所以他就获得了可以得到八个粽子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哦，
0: 然后他就得到了八个粽子，他真的是马上马不停蹄的赶回来，然后就放高压锅里面煮粽子，他也不知道大概要多长时间，他煮了十分钟之后拨开一个发现就没熟，
1: 十分钟怎么可能煮熟啊？
0: 对，然后后来就又加了十分钟嘛。
1: 哦，
0: 二十分该熟了喽。
1: 他用高压锅煮粽子哦，真的很少见、
0: 嗯。因为他希望快一点熟吧。高压锅煮粽子应该很常见吧？因为现在除非是那种，就是你还追求原始，说用那个大的那个锅去煮它，因为也没那么八个耶，大哥没那么多。完之后，我妈就扔了大概有好几个鸡蛋进去，后来就当天有吃到星期二那天，
1: 哦、所以你就吃到了粽子蛋。
0: 对，星期二那天我有吃到粽子蛋。
1: 哎，这就是应该是跟不一样，就是南昌肯定是没有这个做法的，
0: 是不是？
1: 可能是在你那边才流行。
0: 嗯。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端午节，比如说端午节的习俗啊，你自己关于端午节的记忆啊，或者说你接下来这个端午假期有没有什么计划要出去玩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跟端午节假期相关联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有朋友说关于那体育生的事情啊，有朋友说我认识两个体育生，一个成了高中金牌物理老师，一个成了千万级的家具老板哦，所以他们没有做体育。
1: 体育生为什么会变成物理老师啊？
0: 现实所迫吧，我
1: 他是以体育为特长考上大学去学物理了吗？
0: 有可能他学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来不是一开始学的是体育，然后后面就当老师被招了进来，结果缺的是物理老师。
1: 哈，
0: 好像有这样的啊，之前不是说有一些本来是学语文的或者学数学的，后来学校缺体育老师的就往体育变成体育老师了，不是有听众这样吗？
1: 可是从文化变体育，我有的时候还有点理解，但是从体育变文化 OK 的吗？
0: 可是。按理来说应该两个都不能理解吧，因为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
1: 专业和，对，就整个领域相差很大耶。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只是教基础的物理应该还好吧。
1: 多基础啊，
0: 测量
1: 物理对我来说都不基础，
0: 我也觉得也是。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体育生都不是那种油腻感觉，但是确实走路会比较那种拽拽的啦，就是孤傲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他们好像身上有一股傲气。
0: 为什么？
1: 可能就是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有异于常人的一面吧。
0: 有朋友说嘿，我们不会是同一个小区吧，我也叫我妈去物业那边参加包粽子的活动。不是，是因为
1: 这个季节好多地方有包粽子
0: 的活动，好多物业都要包粽子。
1: 不瞒你们说，接下来这个假期里很多商场都要包粽子，
0: 对，
1: 你们都可以去参加。
0: 我也得到了一些信息，
1: 包
0: 粽子
1: 啊，做香包啊，
0: 对，可多了，
1: 有很多。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个端午节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孝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的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哎，这个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错车、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
1: 没错，
0: 那可能就是你的发动机积碳比较多，
1: 就燃油有些残留导致这个积碳累积起来了。
0: 目前的价格有给大家售出的是比较划算的一套这个套组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相当不到50块钱一瓶，
1: 就近年来的最低价。
0: 对，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购买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输入数字3啊，阿拉伯数字3。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上去往这个内蒙古旅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就可以走，
0: 今天走，今天、昨天、前天都能走，
1: 每天我们每天发，
0: 未来也能走，然后也欢迎大家了解一下。

0: 就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纯玩五日游的活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完之后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
1: 是的。
0: 核心的景点景区全部都覆盖啊，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而且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赠送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草原当中骑马，
1: 对，
0: 以及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可丰富了。入住的话会有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多款线路可以选择，
1: 对，
0: 单订机票都可以。哦，说到这个单订机票，就是我们在哪一个线路当中说到单订机票可以才可以，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有一些，我看昨天有朋友有在问说去往别的线路，他去问说不可以单订机票，那是不同的线路吧。
1: 对，我们说到的这个去内蒙古的这个线路是可以单订机票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端午节，大家对于过端午节有没有什么记忆，或者说你们家就是在你的概念当中过端午节有哪些需要做的事情吗？
0: 有朋友他说我们这儿端午节是要吃咸鸭蛋和茶蛋，
1: 茶叶蛋我们家有煮一些，
0: 茶叶蛋也是要，
1: 咸鸭蛋和茶叶蛋好像是要的，但你刚刚说的皮蛋我真的没概念。
0: 哦，为什么我好像经常有感觉说好像端午节要吃皮蛋，是什么概念？哎，有人说耶，他说粽子、皮蛋、咸鸭蛋和茶叶蛋啊，要吃这些东西。
1: 我觉得礼盒里好像会放这些东西。
0: 那为什么会放皮蛋嘞？端午节为什么要放皮蛋？
1: 就想说蛋类，如果只放一个咸鸭蛋的话，好像略显单调。
0: 可以放一些坦笛子啊，新鲜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端午要吃水煮的整头大蒜，哈？
1: 你看，我这个我也没听过啊，要吃整，你说整个大蒜丢进去煮哦？
0: 整头的大蒜，你是说大蒜籽是不？
1: 就是整坨嘛，一坨，丹姐。
0: Why？
1: 整头大蒜，他说的是
0: 整头，整头
1: 就大概有七八，
0: 我知道大蒜
1: 七八瓣的感觉，
0: 大蒜子抱在一起的那个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一头就放进去啊。
1: 嗯哼，
0: 哇，我那就是用直接水煮嘛，不用加油盐酱醋要放嘛，比如说调味品。
1: 会好难吃不好那个东西。
0: 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熟的大蒜，比如说什么烧烤的大蒜啦，
1: 它这个熟，
0: 还有什么
1: 它煮熟了
0: 里面大蒜
1: 就是它的呀，
0: 对，
1: 是趴大蒜
0: 的。
1: 软干，
0: 对，软软子要怎么吃啊？我想知道，快快快告诉我。
1: 也就是说，它吃到嘴巴里是粉粉的感觉了
0: 吧？而且它要什么？比如说，它要跟什么一起煮吗？还
1: 是
0: 说水煮？
1: 你是哪里人呐？端午节要吃这个？
0: 那好神奇哦！
1: 对对对，
0: 要吃整头的大
1: 蒜。大家在说出你们所知道的一些关于端午的习俗的时候，可不可以说出你们是哪里人？
0: 对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是觉得有点懵。
1: 对。
0: 然后那个朋友说，我们家也住爱西湖旁边啊，是某科小区，不是是不是万科？你先说，还某科嘞？
1: 万科就万科啊。
0: 万科可不是跟我住一个小区了，我这边就跟你说一下。
1: 跟谁呀？
0: 你猜。他说咸鸭蛋，小的时候记得还有网兜红蛋。
1: 我跟你讲，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比拼谁的网兜美。
0: 哦。
1: 谁的蛋袋子漂亮。
0: 哎，他吃大蒜的是不是我们赣州老乡？水煮大蒜真的很好吃。
1: 你们赣州也
0: 不是你。
1: 我也是，好歹我也是半个赣州人的。
0: 哦，我呀。
1: 我怎么从未听过这个说法呀？
0: 我真跟赣州毫无
1: 关联。而且我妈也没有提及过要水煮大蒜。
0: 哎，你们水煮大蒜可不可以说一下，要不要放什么？
1: 要放大料吧。
0: 对，要不要放就是这种类型的大料或什么之类的？
1: 啊，可是我还是很难想象水煮大蒜的味道。
0: 对呀。
1: 啊，你说烧烤烤的话，你知道撒了一些别的调料。
0: 嘿，
1: 又干嘛？
0: 封城端午节也要吃煮大蒜？ What？
1: 我好歹也是半个封城人，我怎么没有这个？
0: 王晶，你不囫囵个了，你不完整，你怎么会这样？
1: 因为我们家有很多亲戚在封城。
0: 封城要吃煮大蒜？
1: 我们节目封城的听众应该很多。
0: 哎，该说不说，
1: 评评
0: 南昌跟封城其实挺近的，为什么南昌好像没有听说这个风俗啊？
1: 没有哎。
0: 怎么煮？怎么煮？快点说。
1: 他们说跟茶叶蛋一起煮，他们说南昌有啊，就跟茶叶蛋一起煮。
0: 大蒜吗？
1: 有。完蛋。
0: 哦，真的耶，我们是大蒜放在茶叶蛋里面一起煮，所以要煮茶叶蛋。
1: 我们九江都昌也煮大蒜，
0: 哇！我真没听说过，嘿哈！我婆婆是武宁的，就是白水煮，什么都不放啊！不，等一下，等一下，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怎么事情就口感是粉粉的好吃，我能猜到它的口感。
1: 对，我已经想象了它被煮熟之后的那个口感是粉粉的，可是白水煮就没味道哎，就是蒜味本人呢。
0: 哎，我想问一下，茶叶蛋里面好像要放盐，对不对？不是，因为我回忆了一下，好像是咸的，对不对？
1: 要要要。

0: 那个蒜也就，如果是跟茶叶蛋一起去煮的话，就变成咸咸的嘛。
1: 所以大家要讲清楚，白水煮就是白水，像白水煮蛋一样，什么都没有，就煮出来就是食物本人。
0: 有朋友说，我们是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家安街道办的，我们也要吃大蒜皮蛋，都是端午节指定的。
1: 皮蛋是端午节指定吗？
0: 等一下，有朋友来，他说我们老家也是丰城的，没有吃过煮整个大蒜，怎么办？赶紧播了，家人们，赶紧播了。
1: 好的，节目进行了不到20分钟，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我们这边需要进行调停。
0: 江西都有煮大蒜的风俗？
1: 乱讲！
0: 哎，有南昌，他说我是南昌人，从来没有闻所未闻煮大蒜。
1: 他们说鹰潭也是白水煮大蒜的，很软绵绵的。
0: 南昌要吃煮大蒜，我是静安的。
1: 又来了一个，我小时候是端午节蒸大蒜。
0: 哇，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怎么回事啊？
1: 哦，所以这样总结一下的话，不管怎么说，大蒜这个东西跟端午节是有关系的。
0: 我是永休的，我婆婆每年煮大蒜，白水煮，红烧肉里面的独头大蒜子，独头大蒜子啊，独头蒜，
1: 高级一点的蒜。
0: OK， 南昌不煮大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南昌人也没有听说过。
1: 你看吧。
0: 你看好，鹰潭也煮大蒜。
1: 等等等，我们重新捋一下。
0: 来来来，丰城来，丰城起码有20多个乡镇没有煮过大蒜。数字逐渐精确了，20多。
1: 是这样，我们这样来捋，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家庭当中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并不是当地人，他们用的是他们原本小的时候老家的风俗。
0: 我不知道啊，你问我，你心里丢，
1: 我现在懵了，新州也没有煮大蒜、啊、
0: 你心里丢，你也不知道、啊。
1: 首先，我爸爸是江苏人，我妈妈是赣州人，我们家在端午期间是没有煮过大蒜的。
0: 那
1: 我们在南昌生活，我们也没有。我们家有很多亲戚是丰城人，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要煮大蒜。
0: 吉安也煮大蒜。
1: 我们家丰城的亲戚有人在听节目吗？
0: 对啊，你的舅舅们呢？南昌的端午节真的要吃煮大蒜。我来代表吉安发个言，谁让你他煮大蒜闻所未闻，你看了吗？完蛋了，王晶，我们节目一开始怎么就出现这种事情啊？他说我也是闻所未闻，煮大蒜我没吃过。
1: 他
0: 说我们老家丰城的根本没有吃过整颗大蒜。
1: 我
0: 等一下，等一下，又来了，不是一头。我们煮很多大蒜串起来一挂，挂在厨房里，真假的？
1: 是真的吗？
0: 你催您吧。
1: 他们说峡江人表示，杨梅基地峡江人民表示，端午节吃煮大蒜。
0: 这该怎么？福州本地根本没有煮大蒜。
1: 我们关于大蒜的讨论，我们就暂时停止，好不好？我只能说，真的有蛮多地方在吃煮大蒜。
0: 谁刚第一个说煮大蒜的呀？你坐起来吧他。哦，说到那个杨梅基地的事情啊，因为我昨天我有问我们同事关于那个杨梅，大家就是还能不能吃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那个同事是这样说的啊，就是果农已经是最后几天的采摘时间了，所以再后面的果子就不适合那个发货了，就是那个物流发货。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太熟了，你快递到家的口感就不好了。
1: 是的，
0: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目前只剩下中果了。完之后呢，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到峡江的杨梅园里面进行采摘，你现场的话就会更好吃。
1: 因为假期好像
0: 物流运送就比较麻烦，
1: 三天假期嘛，
0: 对对对，
1: 大家可能会想到去周边玩一玩啊，你有可能也可以去到比如说峡江，然后你去当地可以去那个草莓杨梅园当中去采摘一下。
0: 等下等
1: 下等下，
0: 怎么办？他说好，严谨一点。我是南昌市东湖区，没有听过煮大蒜。南昌市早年纺织厂那边的也没有煮大蒜。我外婆都是南昌人呢。还有朋友他说我是南昌本地人，南昌有煮大蒜。
1: 还有人说我们家祖宗三代全部都是南昌的，有吃过煮大蒜。哈，
0: 南昌人吃煮大蒜，可能年轻人不知道。
1: 我反正是不知道，我也谈不上年轻人了吧。
0: 你不真谈不上。
1: 对啊，我也没吃过呀。嗯，我老南昌人，从小吃煮大蒜。
0: 人家说南昌西湖区的土著从小到大端午节就是吃粽子、茶蛋、咸蛋这三样，也不会说茶叶蛋、咸鸭蛋这样的话，这是普通话。
1: 对对对，确实邯郸嘛。
0: 邯，哦，你们说邯郸是不是
1: 茶蛋邯郸？
0: 哇，好浪漫哦。
1: 好浪漫，浪漫在哪啊？
0: 因为还
1: 这么咸
0: 的。不是，就想到一些荷花的别名。咸鸭蛋我不是那个大蒜的事情，我不想再讨论了。
1: 他们说南昌的小时候有煮大蒜吃雄黄酒，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如果不是看新白娘子传奇，雄黄酒也不在我的概念中。
0: 我也是
1: 关于端午节， 谁家端午节真的会煮雄黄酒来吃啊？
0: 咱还，我跟你说，咱还探讨什么南北呀、啊，这那的，咱就探讨江西省，这都探讨不完。
1: 对啊，就是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有一些都有分歧。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每次到过节，你就会听到那个某某某说：“哎，我今天要去弄点那个什么东西，我们家过节。”为什么哈？你家过节要那个、哦？
0: 对，
1: 就是会有这种疑惑。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们家就你们家族而言，不管你们家是哪里的哪个区的啊，你可以说说看，你觉得有哪一些，比如说端午节要做的某件事儿，你觉得可能只有你们家才有吗？
0: 他们说：“好了好了，放过大蒜吧，金主大蒜。”
1: 哎，我来看一下、嗯、
0: 啊，问一问主大蒜的是不是同一个姓同一个宗族的后人，妈可能性不大，家人们
1: 太多
0: 了，真的是太多人了，今天大概有500条现在就说大蒜的事。
1: 然后有听众非常客观理智的在讨论，他说其实大蒜应该跟端午节有一点关系哦，因为毕竟呢它是杀菌消毒，有点跟那个雄黄酒类似。
0: 对，因为端午五月初五，我们那个中国就讲说，就是好像就有很多的毒物嘛、嗯，就可能比如说有些虫子啊、毒虫啊什么之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那种类似于，我觉得也不算不上消杀吧，那就是一些祈祷吧，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到河里面的水，用河里面的水去洗手啊、洗胳膊、洗。
1: 他们不是说要用午时水吗？就正午的水、
0: 哦、对对对，但是我们是一大清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那个时候比如说端午节，你像明天不就端午节了嘛，然后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到最临近的一条我们当地的河流、嗯、就是大家一大清早就会去那儿之后呢，就用那里面的水洗手，然后就洗手腕、哦、大概会这样。然后洗完了之后呢，有一些家里人就说哎，他不想去，因为很远就没去成，于是呢就提个桶，然后或者拿那种就是塑料瓶，就咕嘟咕嘟咕嘟嘟，然后就是弄一瓶子那个河里的水，完了之后回去拿、
1: 这个、弄回来，是不是
0: 对，让他去洗、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年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到河里面去洗一洗手，于是呢那个河边临近城区的那个位置、嗯、那一排特别多，就是卖那个端午节什么手做的小葫芦啊。你们会有卖葫芦吗？就是那种福禄吧，应该就是有一种祈祷，
1: 你说谐音的那种，
0: 对，就是那种
1: 吉祥如意的意思，
0: 就是用纸把它折出来的那种葫芦，它本来是
1: 折出来的、哦，
0: 它本来是扁扁的、哦，然后你把那个两边这样一打开，它就变成了一个葫芦。你有见过那个吗？
1: 我会折那个，
0: 你会折那个？
1: 对，
0: 那很难哎，你去卖。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用五彩绳。缠层就是先拿纸叠一个粽子的那种形状、哦、可能是这样的吧，看我手、嗯、就是这种形状，完了之后呢那个纸的上面再用五彩绳一层一层缠那个线，裁的五颜六色，然后底下有一个穗子，就是滴滴当当的，像有点
1: 像蛋袋子吗？香囊，
0: 有一点像香囊，然后我觉得它更像包挂。
1: 我今天报告一下，
0: 好，你说。
1: 我应该是那个整个新奇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用五彩绳编织的蛋袋子的人。
0: 你说空前绝后，在你之前根本就没有。
1: 在之前没有，后面不知道有没有了。
0: 你说你引领了一些流行时尚，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年我拥有的蛋袋子都是最华丽的，因为我们家包括我妈呀，还有他们就会织那种蛋袋子，就是专门拿来的给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带到学校去炫耀的。嗯，下面那个碎碎子也是一样。
0: 所以当时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么精致的？是不是你家里人有一个人专门要给你做这个事儿？
1: 就是都有，我妈也会做。哦，嗯，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我通常会带到学校去跟大家斗蛋的，我带的蛋都是鹅蛋。
0: 哇，你真是豪配耶！
1: 因为那个时候鹅蛋不是特别常见。
0: 其实我有一些就是很羡慕你们这样的人。
1: 怎样的人呢、啊？是好话吗？嗯，
0: 是好话。
1: 刚说
0: 是真实的羡慕，就是那种好像你小的时候，你的家长很重视你的那种，就是会赢的那种。
1: 哦，
0: 我小时候我爸妈根本
1: 可能是因为刚好拥有这个资源，
0: 不是
1: 因为家里养了鹅，所以就会有鹅蛋，一般人家没有鹅蛋。
0: 虽然我们家没有鹅蛋，但我觉得说，如果就算是我们家养了鹅蛋，我爸妈也不会就是同意让我拿鹅蛋出去。
1: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那个习俗，如果有的话，因为每家的小孩都会带蛋去学校。
0: 哦、
1: 他们课间都要去，
0: 好低配、哦、
1: 都要去斗蛋的。然后那个鹅蛋，我跟你说，战无不胜。
0: 而且你小时候还有立体文具盒，
1: 哦、
0: 我没有，
1: 那是蛮多的，好几个。
0: 好气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端午节，端午节的一切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1: 包括你端午想去哪玩啊，你们家端午有什么习俗啊？
0: 对对对。然后如果端午节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豫章雅集这个活动。哎，这位厉害了！哎，我们有时间读吗？
1: 我前两天有路过一下豫章雅集。
0: 我们这样啊，我们广如果我读不完，我们广告前播一半，广告后播一半。
1: 雷的羊，雷的羊
0: 啊，雷的羊是吧？然后因为豫章雅集5月1号开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168块钱一张票。
1: 五一之前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波。
0: 然后大人小孩是同票的，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后这次暑期联合我们朝台九六九推出了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活动，这个暑期的亲子套票，来朋友们，我之前就有很多听众跟我们说，
1: 对，
0: 你们168块钱那个抖音也有这个了，来这回全网
1: 没有了，
0: 全网
1: 独
0: 家，全网独家，
1: 只有在我们这个渠道当中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些优惠了，
0: 是的，这个是全网独家，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按理来说是不是168乘以2，
1: 对，
0: 但是的话目前一大一小两人是298块钱，便宜了将近40块钱，而且只有我们朝台九六九的
1: 平台，但现在有很多家庭
0: 才可以购入
1: 一个孩子，
0: 对，如果是二胎家庭直接囤两套，两个孩子各得其乐，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三口之家你再添一张168块钱的单人票，全家整整齐齐入画来，是不是，
1: 是的，
0: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有效，然后我们了解的是周一是休息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详细问一问，
1: 然后刚好现在已经要端午假期了，包括接下来要放假了，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去这边体验一下，
0: 输入数字6 12345 6的6，阿拉伯数字6，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天气呢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有备孕计划的夫妻要特别注意个人卫生，男士不要久坐，蒸桑拿，泡热水澡，高温呢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况。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贴身的衣裤呢要选纯棉透气款，每天更换清洗，为受孕创造更稳定的身体环境。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端午节，就是端午节假期大家有没有哪些安排，或者端午节你们家有什么特别要吃的事情，
1: 对，就是跟端午节相关
0: 的
1: 一切你能想到的
0: 都可以聊，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们现在第一波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热点，
0: 就是关于大蒜的事情，
1: 就是关于水煮大蒜。
0: 有朋友他说，我是南昌青山湖区的，端午有大蒜，小时候还要好早去抢包子嘞，为什么要抢包子，
1: 包子
0: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湖南凤凰人，你知道他们要抢什么吗，
1: 抢什么，
0: 抢鸭子，我觉得很神奇，
1: 认真的活鸭子吗，
0: 活的鸭子，因为他们不是有那个，哎，嘎死了，他们那个凤凰门口的那个江是什么江来着，有一条水，有大家有去过凤凰对不对，我一下子我觉得我去过凤凰两三次我就忘记了，
1: 我虽然没去过但那个我应该知道啊
0: 对，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会在那边，就是好像每家每户，就是比如说一人出一只还一人出两只鸭子，完了之后呢就把它放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所有的人就进去去抢那些鸭子，看谁抢得多，
1: 你说就是把自己家里贡献出来鸭子变成一个公用池塘，
0: 对，然后就是大家去抢鸭子，然后他们是说好像哪一年，其中有一年就是是当地的那个政府吧，就是因为有把这个意思是把这种习俗把它流传下来，然后有政府有采购那个鸭子，大家就去抢鸭子，就我就觉得说哇，这
1: 好壮观的抢鸭子。
0: 然后刚刚那个听众他说那个就抢包子嘛，他说他现在都不吃端午桌上只剩下粽子茶叶蛋咸鸭蛋这些东西了，他说大人编织网兜，然后呢装红鸡蛋还有碰红蛋现在也都没有啦，
1: 现在孩子已经不碰蛋了是不是，
0: 我个人没有经历过，不太清楚。
1: 所以你从来没有撞过蛋哦？
0: 对，我没有撞过蛋。对，
1: 哎呀，
0: 已经忘了那个南昌话怎么说，就记得读一个啊，读一得，读一得。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说，豫章雅集是那个孩子怎么确定孩子的大小？他是这样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质子同游这个暑期亲子票，一大一小不是298块钱吗？大家注意听啊，小的就是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是3岁或者1米以下的情况之下是免票的，
1: 对对对，
0: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1: 所以我们是以年龄来划分界限的不是以身高，
0: 对,
1: 对, 对，
0: 是以年龄3到14岁的儿童都是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一小的298的这个价格当中的，包含了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反正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
1: 我跟你讲这种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这样的场合呢，因为首先它不热，
0: 对，
1: 它在室内有空调，
0: 对，
1: 而且它又在室内营造出了一个跟你在室外完全不同的那种空间场景，
0: 就得玩子凉了，
1: 对呀、啊，
0: 而且很舒适，它又是那种就是非遗的那种，
1: 有好多非遗体验，
0: 又有妆造，又
1: 有
0: 吃的东西 ，NPC 可好了，
1: 可以去逗 NPC 吧，
0: 可以兜一下 NPC 啊，
1: 好好好，
0: 就是它反正全部都有，包含了古风妆造，全天游玩，
1: 对对对，
0: 非遗制作，包括那个精品自助餐，反正都有啊，让孩子们在暑期的时候接触一下这种非遗文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1: 哎，我不瞒你们说，我们身边那些大人去在那边嗨到不行，
0: 嗨到一个不行，他凤凰沱江。

0: 是
1: 沱
0: 江
1: 吗？
0: 好像是。
1: 怎么办？我现在
0: 我也突然有点，对对对，
1: 被冲击很厉害的感觉。
0: 有朋友他说端午节可以美美的睡三天，然后睡饱就去商场干饭。
1: 去商场干是不是？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嗯，
1: 还有听众说我们家过端午节，我爸都要去买香囊
0: 啊，
1: 我要买香囊，
0: 还要在那个门口挂那个艾草。
1: 我们家那个我们小区的物业有给每个人家里面门口放了两束那个艾草，
0: 艾叶艾草是不是？
1: 但是因为摆放的那个状态，我想说放在这里真的很容易掉。哎，
0: 对对，很容易掉下来。嗯，他有一些人是直接摆在门口的，可能是说用来那个就是让蚊虫不进门。
1: 他是
0: 这
1: 样摆的
0: 啊？对，是是是。
1: 然后我就把它捆在了这儿。
0: 对，因为没办法，就很容易。
1: 我把它捆在了门把手上，为了就是看起来美观一些，我还用了一些就是金色的缎带。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爸丰城的，我妈高安的，我从小过节就会吃水煮大蒜、咸蛋、粽子，然后还有就是用麻油凉拌的凉麻叶子。
1: 凉拌
0: 然后那个这次还有朋友有在跟我们说端午节小孩额头要点雄黄，还有南昌土著表示说从小吃过水煮大蒜啊，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端午节。
1: 嗯，
0: 大家印象当中端午节有没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1: 是的
0: 啊，有朋友他说，
1: 他们说端午特供就是糖包子啊，
0: 就是抢那个包子吗？
1: 糖包子平时也有不？
0: 糖包子其实我们那儿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1: 你们那儿糖包子是怎么搞的？
0: 有红糖的，有白糖的。
1: 白糖里面要加别的吗？还是就纯糖？
0: 啊，那我不到哎。要加什么？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芝麻或者是什么桂花粒啊之类的呀。
0: 哦哦哦，我们那好像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就纯。因为我巨不爱吃那个白糖包。
1: 我小的时候很爱，很怕吃糖包子，
0: 是不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受不了。
0: 哦，对对对，
1: 因为很烫里面的糖。
0: 我们那儿那个一般情况下糖包子要跟那个普通的包子和普通的馒头要做一个区分，就把它做成三角状，叫糖三角。
1: 哦，对对，我们好像也会。
0: 啊，你们也会是不是？
1: 也会，但或者如果没有做成三角形，就会在上面做记号。
0: 啊，就是掐一些牙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其实就是杀菌消毒啦，因为端午时节还是十亿多发的时候，很多风俗都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喝点雄黄酒啊，或者是屋前屋后要撒些石灰啊，挂艾草啊，大蒜也有杀毒消菌的作用啊。
1: 你们都喝过雄黄酒吗？
0: 我没有喝过，我是小的时候看那个
1: 没喝过、
0: 那个白素贞嘛，然后它里面就说、嘎死了，它变成蛇了啦。他最
1: 大
0: 雄黄了嘞，他不敢喝了嘞，就对。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上次买过，这次还能买吗？你是不是遇上雅集吗？应该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应该可以。你输数字六，宝宝，应该你上次玩得很开心，对不对？直接输数字六就可以了，好吧？然后有任何问题，就是他要提前至少提前一天预约哈。
1: 对对对，跟之前的那个预约机制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的价格给他更优惠了。
0: 对，全网独家，只有我们969有。然后大家预约之前先去看一下它上面使用说明，提前一天微信小程序预约就可以了啊，好吧？反正
1: 然后比如说接下来是端午假期或什么的，他可能就是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预约要稍微的提早一些，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来来，王金，咱们两个把这三个搞掉，
1: 怎么就开始搞了？
0: 哎呀，你这还再搞一次，
1: 时间不对哦。我这边，
0: 你这边时间不对，我这边时间对。好，你
1: 这边又干什么？
0: 哎呀，没事没事，出去玩喽，紧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哟？
1: 内蒙古，
0: 去到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的活动，
1: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3380一个人，
0: 让你们感
1: 受一下，包含往返机票，全程没有购物，不自费，退一罚是品质保障。
0: 你看看还不要去啊？
1: 结束了吧？
0: 没有，快点快点。
1: 因为这个行程也向大家推荐很久了，其实是价格非常非常实惠。
0: 对，
1: 身边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朋友来向我们打听啊，这次呢给大家去到的核心的景点也包括很多，包括呼和浩特啊、西拉木仁草原呐、那个响沙湾呐、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呐、等等，还送大家蓝色领域的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等等。然后内蒙古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包括塞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很多他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0: 对啊，好吃的
1: 这次大家去到都可以感受到，可以去感受这个草原风味，特色的住宿包括了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的蒙古包体验，再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刚刚说到专属的福利价，每个人33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每个人再立减10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这个线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然后我们几乎是天天可以发团的。而且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想要做一个私人定制的团呐、或者跟朋友做一个私人的小团呐、精品的小团。 小团啊等等，都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服来联络。
0: 没错，
1: 然后客服的联系电话。

0: 话呢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另外一个我们去往云南的行程啊，这次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日游的行程。
0: 嗯，
1: 咱们粉丝的专属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而且两人一起报名再减免，每人再减免100块钱。
0: 是的，
1: 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消费，
0: 嗯，
1: 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早上9点钟左右才出发，所以不用早起赶队伍，是非常舒适的。而且这一趟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去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就是私密性特别的好，也不尴尬。
0: 没错，
1: 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大理会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完之后你一推开窗你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有很多的项目是免费赠送的，比如说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像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通通安排，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对比一下，了解一下。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是的，接下来这个就不得了了，朋友们，
1: 好，不得了了，家人们来找一找，
0: 准备好
1: 去北京了，孩子们。
0: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已经开始正式招募了。首先，关键词独行，这个读呢是读书的读，
1: 对。
0: 同时，你也可以在心里把它想成另外一个读，
1: 是是是，独自的读。
0: 对，这次夏令营呢，我们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大家呢，孩子们都可以单人独立餐饮。然后七天的这个京城研学的旅程，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深度体验，带大家去玩转首都北京，包括漫步颐和园呐、故宫，去触摸千年的历史，登这个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然后厚植爱国情怀等等，还带大家去走进这个清北名校，跟优秀的学子交流，去树立青春理想，包括这个趣味的城市探索也有很多很多，因为北京城值得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对，
0: 非遗的手工体验呐、然后榫卯技艺啊，如果大家对于去欢乐谷、环球影城有自己的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另外去跟我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协商，全程都会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这个研学手册啊等等贴心的物资，所以就是研学玩乐两不误。在这个暑期到来的时候，
1: 随队的医生也有了，出去玩也有了，是吧？体验也有了，
0: 有的学有的玩，
1: 大学也有
0: 了。关键是他自己就去了，他
1: 对对对，孩子独立成营可好了。然后有三个时间段，
0: 有三个时间段，分别在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会有3期开营。如果是两人同行呢，还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具体是什么优惠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就是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后台回复关键字“研学”或者“北京”，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
1: 是的，有任何问题大家去问一下客服就完事儿，好吧？
0: 独行北京哦。
1: 一个人哦，
0: 独行哦，
1: 孩子一个人去哦，开心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对于端午的那些记忆和你们家端午的风俗。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过节之前哦，都会做一个假蛋，把蛋液呢就倒掉，然后灌一些什么煤灰进去，就在厂里到处找小朋友杠蛋玩啊，就是说那你就一定会赢。
0: 哦，那你这样
1: 作弊耶？
0: 那你是没有碰到我呀？
1: 为什么？
0: 我是战无不胜的鹅蛋。
1: 哦，哎，有朋友他们说糖包里面有猪油，所以会很烫。
0: 对，
1: 糖包里面还有猪油，
0: 没有油，那个糖在里面是很
1: 就无法流动，
0: 对，
1: 是不是？
0: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变得润开。
1: 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糖包，就那个糖三角，吃那个红糖馅的
0: 啊，
1: 红糖馅我有看到过，好像要在里面放一
0: 点
1: 面粉
0: 的，应该也是有猪油的，
1: 会放面粉呢、欸，
0: 应该是猪油，
1: 不是猪油，真的不。
0: 你为什么说是面粉呢、
1: 啊？因为我见过啊，我见过他们包的，
0: 是一坨白的，你就可能是猪油，你以为是面粉。
1: 是粉末状，是白色的面粉呢。
0: 哈，放粉进去有什么意思呀？
1: 就是也是增加那个，应该是糖的流动性吧。
0: 哦，
1: 我们那可能没有猪油的原因，你也知道放羊油的话也是怪怪的。还有朋友他说，我爸和我说，我们老家端午节要吃五子：粽子、包子、蒜子、婆子。嗯，
0: 婆子
1: 是
0: 什么？
1: 鸡蛋。他说还有一个是桃子。
0: 哦，当然他确实说，比如桃子也是这个季节时令的东西。
1: 哎，为什么鸡蛋叫婆子啊？好神奇的感觉，
0: 不知道哎、欸，
1: 有趣
0: 哎、欸。传说汪汪电台，我来许愿，
1: 好来，
0: 希望昨天车上不见的那只壁虎已经跑走了。
1: 哈，是啊，
0: 我现在开着车，浑身都毛毛的，因为昨天好像有个听众他在车里发现了一只壁虎、
1: 哦，
0: 然后他不知如何处理。
1: 哦哦哦，那怎么办？
0: 有可能没跑走哦，在你的座位底下哦。
1: 啊，你乱讲了。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老板，我们稳，我们
2: 在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96.9 FM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刚刚有朋友他说买了一张雅集到哪儿去找啊？就是如果你，我刚刚测试了一下，你输入数字6，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潮派江西的一个链接。
3: 对，
4: 大家点击进去呢，就进行购买嘛。完事你购买完了之后呢，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其实就有潮派江西这个小程序。
3: 对 对， 对，
4: 你在小程序里面再去寻找自己
3: 的
4: 订单或
3: 等等
4: 什么之类的，
3: 订单就会有了。
4: 你这样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3: 其实就跟你在网络当中的其他平台购物是一个概念，
4: 对对对，
3: 就照着那个方式和流程去寻找
4: 就好。是的，是的，因为这一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是我们电台独家的嘛，
3: 对对对，
4: 就是只有我们电台才
3: 有的，给到大家独家的价格优惠。
4: 对对对。哎，他这个口播写的真的很搞笑哎！
3: 他说什么？
4: 暑期亲子套票969卖货词。
3: 对，我刚刚拿到就看到了。
4: 这是什么词？卖货词？好，卖货词。
3: 我们两个现在是卖货郎，是不是？
4: 卖货郎，卖货郎。那个，咱们这里什么都有啊，有学习用品，什么小本子。
3: 学习用品，不要吓退小朋友啊！
4: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哎，那个卖货郎那个歌怎么说来着？
3: 第一句怎么唱的？
4: 忘了，
3: 我也完全不记得歌词。
4: 什么有什么那个小姑娘喜欢的花围巾呢、啊？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都有啊。
3: 刚刚说的一切都没有啊，这边
4: 一切都没有。说到的是豫章雅集，然后是这个豫章雅集呢，就是一直以来不是跟大家。价格是168块钱嘛？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之前，比如说那个抖音呢、啊，或者是大众点评，你们自己那个，他们那个是相当于官方给的券，然后你可能会再免个一块半块的，
3: 对对对，
4: 反正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大家就说，嘿，都不是你们969独家，好了，嘎好了，嘎好，嘎独
3: 家
4: 来
3: 了，
4: 独家啊，全网独家，就是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个人是298，便宜了将近40块钱，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平台购物才有这样的优惠。
3: 对。
4: 然后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是有效期，大家可以通过在那个微信公众在那个微信小程序当中预约就可以了。因为你其实购买的时候说明里面都会有啊，都会有。然后整个的里面的话，可以大家去参与去游玩，比如说古风妆造，也是包含里面的啊，包含了古风妆造，
3: 我们都是办上了才进去的。
4: 非遗手作精品自助，因为你是咱这孩子是一个男孩，咱就办一个带刀侍卫。对吧，咱是女儿，
3: 对对对，
4: 咱们就扮一个小公主，那多好看。
3: 无论是男女老少，他都有合适你的妆
4: 造。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啊。然后这个小的孩子是指3到10岁的儿童，就是一大一小嘛，这个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3: 对。
4: 3岁或者1米以下是免票的啊，宝宝。
3: 没错。
4: 宝宝免票的，就是古色古香那种庭院，大手牵小手，对吧，36坊非遗空间，点茶制香，拓印漆扇，猜谜投壶，什么都会有，穿上汉服。
3: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大的一波听众在五一之后，五一前后他们已经去了一趟了。
4: 他们在五一的时候去玩，玩的几开心。
3: 对，我们后台收到了很多他们去玩的照片。
4: 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输入数字6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关于端午节。
3: 就是跟端午节有关的，比如你们家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呢？你觉得有哪些好像只有你们家才有，在别人家好像都没听过？
4: 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家长会把那个大蒜生的大蒜切碎了给我们小朋友每人喂一点，那都是硬着头皮吃下去的，说是可以那个消毒啊，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还有朋友说那个车里面进壁虎的听众停车时关闭外循环可以避免小动物进车里哦。哈，
3: 停车时不都关了吗？
4: 通过门进，他通过那个门缝窗户缝进去的，是不是？
3: 窗缝进不去吧？
4: 不知道，那他咋进去的？那壁虎、啊、
3: 就像他说的，他可能是通过循环的，比如说那些进去的呀。
4: Oh, okay.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端午节每个人会挂一个五彩艾叶的香囊，然后门口呢挂艾条，吃粽子，凉拌大蒜须和红壳蛋，凉拌大蒜须。
3: 这些年好像红壳蛋变得比较少，就大家好像不会特别去做红蛋
4: 来过端午节，因为总觉得好像它不会染到里面的蛋白吗？
3: 不会。
4: 哦、那我就放心了。
3: 你做过红蛋吗？
4: 没有。
3: 我看过大人们做红蛋，
4: 你上次我听你说好像是用红纸泡出的水，
3: 就用红纸，然后把那个一起泡在里面。
4: 哦，可是那都不是食用色素哎，现在听起来就觉得说是不是没那
3: 么健康？你又不吃它
4: ，copper 了个啦 不是多少会进去点子啊？会吗？
3: 不会，完全不
4: 会，
3: 跟蛋完全没关系。
4: OK， 那我就放心了，
3: 因为它不是说泡在里面很久，它就是很快就染了色，
4: 就染个色。

0: 一年有朋友送过我这个
1: 啊、哦，五彩绳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要等到，比如说，端午节之后，不是可能要有一些雨水过来嘛？然后下雨的时候形成的水坑就可以扔掉它，或者是说下雨之后，
0: 所以最后是要丢掉，是不是？
1: 要丢掉，就是相当于把你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随着这个五彩绳把它扔掉、
0: 哦，
1: 或者扔到我们当地的河里面，大概就是这个，就是有水的地方，大家就是会有这样习俗了。
0: Okay.
1: 还有朋友他说白酒还有的卖吗？急需急需急需，
0: 有有有。
1: 跟要停了就
0: 今天，但可能就是今天了。
1: 今天我们
0: 下周可能就会换成别的了。
1: 我们同事已经提示我们了，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宝宝。
0: 对对对，
1: 你要买
0: 就赶紧、啊。当然，今天如果下单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在上午的时间，因为你上午下单的话，可能今天就能发货。今天发货的话，其实最快你明天可能就能收到了。
1: 对对对，当然我们不能做这个保证啊，就是大家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客服，看看能不能行。在路上的事儿有时候说不清楚、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
0: 没错。
1: 然后这款白酒你赶紧买吧啊，你边听边买吧，家人们，不然等。就没有了。然后这款的话，它别的平台单瓶的价格要卖到600多块钱。
0: 我们
1: 的毕竟它是泸州老窖，我们的价格今天在节目里面598块钱一组6瓶，
0: 对，
1: 累计购买5组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2箱，一共4瓶。
0: 你不要觉得我们危言耸听了，是真的，别的平台的价格也是真实的。
1: 我跟你说，咱们九六九也是好起来了，都可以大放厥词说全网对比，全网比价、
0: 嗯，
1: 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
0: 哦，这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所谓的累计。购买多少组哦？是以这个周期为算的、哦。
1: 因为我们去问一问，就是问了那个工作人员，他们说就是本次周期。
0: 我们那个客服说，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来找我、啊？
1: 最近好多人在找
0: 我。
1: 我
0: 说，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帮你宣传啦。
1: 他给大翻白眼吧。反正目前的价格很便宜，它不是贴牌酒，它是原厂生产的酒啊。
0: 对。
1: 然后这款酒的话，2瓶一个礼盒包装。大家认真听，两瓶一个礼盒包装，当然大家也很少一次性送一瓶酒送出去的，
0: 对
1: 吧？
0: 一般是2瓶嘛。
1: 2瓶一个礼盒包装，完了之后呢，
0: 昨天最好笑，昨天有听众说到说，哎、啊，在那个群里艾特我说，请问这个酒怎么打开啊？
1: 你不是说前两天有一个听众，
0: 我说把它拉开就好了，
1: 会破坏那个。
0: 他说我不敢，还是让我爸爸自己去弄吧。
1: 然后这个酒的话，它是原厂酒，完之后呢，就是泸州老窖的所有的工艺、窖藏工艺、生产工艺等等，全部都是跟这个酒是一样的。
0: 就名酒工艺。
1: 对，有需要的话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啊，
0: 反正是这个近期的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白酒了，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赶紧在后台回复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对于端午节有哪些记忆。
0: 对，
1: 完事之后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端午节啊、就是原来小的时候和现在对比啊，
0: 嗯，包括你们家过端午节有没有什么、
1: 哎、
0: 你觉得、
1: 啊、
0: 哎，好像只有我们家会这样，哎，
1: 都可以来讲一讲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96.9。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